0: 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鲜血直淌，每走几里路就有人倒下中暑死去，就连身体强壮的士兵也渐渐地快支持不住了。一位将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着急，急忙向曹操汇报：
1: 大人，再这样下去，还没等到走到地方，军队里就没有人了，必须赶紧想个办法才行啊。
0: 曹操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非常焦急，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他转身上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在山岗上向远处望去，想找个有水的地方。可是他失望地发现，龟裂的土地一望无际，哪里有水的影子？再回头看看士兵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早就渴得不行了，看上去很难再多走一步了。曹操是个聪明的人，他在心里盘算道：
2: 这一下可糟糕了，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0: 曹操想了又想，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2: 我看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到那里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0: 战士们听了曹操的话，想起梅子的酸味，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精神也振作起来，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就这样，曹操终于率领军队走到了有水的地方。成语望梅止渴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梅子很酸，当说到梅子的时候就会想到梅子的酸而产生口水，因而止渴。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1: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10: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2: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10: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

0: 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2: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1: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3: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1: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2: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1: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2: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1: 鹰妈妈对小鹰说：“
3: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1: 小鹰笑着说：“
2: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1: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3: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的进步啊。”
1: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下楼梯。这一天，森林小学组织小朋友们一起去春游。一大早，斑马司机就开着大巴士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们了。看到巴士到了，大家就一窝蜂地往外跑，想快点坐上去春游的巴士。小狗灿灿一边沿左边的楼梯往下跑，一边说：“
7: 我跑得最快，我要第一个坐上巴士。”
6: 灿灿身后的小豹子毛毛听了，不服气地说：“
8: 哼，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6: 说完就一下子超过了灿灿。毛毛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对灿灿说：“
8: 怎么样，还是我快吧？”
9: 啊，哎呦，
6: 小老虎豆豆惊叫一声，咕噜噜地滚下了楼梯。原来豆豆上楼的时候不小心和正跑下楼的毛毛撞到了一起。毛毛看着躺在地上的豆豆，生气地说：“
8: 大家都往下走，你怎么往上走，还挡着我的路？

0: 豆豆揉了揉屁股说，
1: 我忘记戴帽子了，而且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0: 毛毛不认输地说，
2: 是你自己走错方向撞到我的，害我没办法第一个坐上春游巴士。
0: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斑马司机来了。斑马司机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对毛毛和豆豆说，
3: 以后呀，上楼梯和下楼梯都要靠右走，这样就不会撞到了。
0: 毛毛听完不好意思地对豆豆说，
2: 对不起，是我走错了。
0: 豆豆摸了摸屁股笑着说，
1: 没关系，以后记住就好了。
0: 说完大家都从楼梯的右边慢慢地走下去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边行走，要慢慢的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8: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9: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8: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1: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8: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1: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10: 祝你生日快乐。”
1: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11: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1: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11: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0: 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1: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2: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呀，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6: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5: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7: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8: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5: 奶奶笑着回答说：
7: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8: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5: 妈妈接话了。
9: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8: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9: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

0: 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1: 我准备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0: 他的妻子却说道：
2: 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他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他。
0: 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1: 可我们留着他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他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他，他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他更好。
0: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3: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0: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1: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0: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1: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0: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3: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0: 苏丹说：
4: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0: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美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现在路上等着苏丹。

0: 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他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他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他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他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6: 这是一只熊吗？
7: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6: 你确定吗？
7: 我非常确定。
5: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6: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7: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6: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7: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可以呀。
7: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6: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7: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5: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6: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7: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0: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1: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1: 然后呢？
0: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它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它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哎，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2: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0: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1: 这是他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0: 好啊，那太好了。
2: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0: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2: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0: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2: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戒指去哪儿了》。一年一度的玫瑰舞会到了，王宫里的每个人都忙得要命。 Lucy 公主想找人陪她玩，可是大家都顾不上， Lucy 公主只好去了妈妈的房间里。她看到妈妈的梳妆台上有一枚漂亮的宝石戒指，就把它戴在了手上。她刚从妈妈的房间里出来，就看到妈妈头上卷着发筒，匆匆忙忙地走过去。Lucy 想跟妈妈说话，可是妈妈着急地说，
8: 宝贝 Lucy， 妈妈现在没空陪你玩，我的头发还乱糟糟的呢。
7: Lucy 只好去找爸爸，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指挥大家装饰舞会大厅呢，他的身后还跟

0: 着一群裁缝。国王看到 Lucy 后，就跟她打了招呼：“
1: 亲爱的女儿，我现在正忙呢，大厅需要我装饰，而且我的上衣还没做好呢，你自己去玩吧。”
0: 就在这时，一股香味飘了过来， Lucy 跟着香味来到了厨房，发现厨娘正在为舞会烤一些美味的纸杯蛋糕。 Lucy 跑过去帮厨娘把粘稠的奶油面糊舀到蛋糕烤盘里，厨娘和 Lucy 一起开心地工作着，还大声地笑着互相开玩笑。终于纸杯蛋糕烤好了， Lucy 先尝了一个，
2: 这蛋糕真好吃呀。
0: 突然 Lucy 发现手上戴的宝石戒指不见了，
2: 天哪，这可怎么办？
0: Lucy 叫了起来，戒指一定是掉进面糊里了。他惊恐地看着厨娘为舞会准备的纸杯蛋糕，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他只有把蛋糕全吃了，才有可能找到戒指。Lucy 没有办法，只能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吃起蛋糕来。很快 Lucy 有点吃不下去了，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Lucy 都急哭了。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进来。
3: Lucy 你怎么了？在这里哭什么？
2: 我帮厨娘做蛋糕，结果不小心把您的戒指掉到面糊里了。我已经吃了很多蛋糕，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
3: 别担心，我的宝贝女儿，我有一个好主意。
0: 妈妈拉着 Lucy 的手，把她带到了热闹的舞厅里。妈妈拍了拍手，对所有的客人们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舞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纸杯蛋糕，在蛋糕里藏有一枚戒指，谁找到那枚戒指，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0: 大家听了，高兴地散开，开始吃美味的蛋糕。Lucy 也继续吃了起来。突然 Lucy 叫道：
2: 妈妈妈妈，我吃到戒指了。
0: 妈妈听完开心地笑了起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蓝色的大海里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他好多次，可他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

0: 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她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1: 救命救命，
0: 莎莎害怕极了。莎莎快过来，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她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它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6: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5: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7: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5: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6: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5: 后鱼摸了摸头说，
7: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5: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8: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5: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7: 哈哈，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活动。
5: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8: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5: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定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

0: 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1: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0: 多罗西问道，
2: 我们怎样才能将她救上来呢？
0: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

0: 大家快看哪，他是多么悲伤。
1: 胆小的狮子说道，
2: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1: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3: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1: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这天古宝一大早就把被窝里的彤彤叫醒了，可是彤彤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这一大早就要起床，他是一万个不愿意的。于是彤彤坐了起来，迷迷瞪瞪地问古宝，
6: 古宝，你这一大早的是要干什么啊？我还困着呢。
7: 你这个小懒猪，快起床了，你不是最喜欢跟我去玩了吗？我现在要带你去唐朝玩一玩，好不好啊？
1: 一听说要去唐朝玩，彤彤稍微有了些精神，他揉了揉眼睛，搓了搓头发，迷茫地问道，
6: 去唐朝玩当然好了，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早吧，这才几点啊？
7: 你这家伙，我就知道你不记得了，今天可是母亲节呢，你昨天光知道玩，给妈妈准备母亲节礼物了吗？你这样妈妈可是会伤心的，而且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商店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要带你去唐朝，看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小礼物，可以给妈妈一个惊喜呀。
1: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彻底明白了。只见彤彤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弹了起来，快速地穿上衣服后就跟古宝来到了唐朝。嘿，你还别说，这清晨的唐朝还真热闹啊，除了常见的菜商肉贩，还有许多卖小玩意儿的，甚至还有在街边卖艺玩杂耍的呢。彤彤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早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既惊讶又开心。古宝看着彤彤愣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便用尾巴轻轻地打了一下彤彤，催促道，
7: 彤彤别愣着了，我们快转转吧，看看有什么可以送给妈妈的。
6: 哦，对对对，给妈妈买礼物呀。

0: 要紧。
1: 这对好朋友从市集的东边逛到了市集的南边，又从市集的西边逛到了市集的东边，始终没有见到合适的礼物。突然，彤彤停了下来，口袋里的古宝感觉到了奇怪，便悄悄地探出脑袋，小声问道：
2: 怎么停下来了？你看到合适的礼物了？
0: 不不，没有，不过那里有个奇怪的人。古宝，你看，就是那个男人，他从我们来到这里时就在那儿等着，这都过去两三个小时了，他还在那儿等着，真是太奇怪了。
1: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扑哧地笑了出来。
2: 那可不是什么奇怪的男人，他是唐朝大诗人孟郊，他呀正在等他的母亲呢。
0: 在等他的母亲？古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啊？
2: 也好，反正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就去问问他吧。
1: 得到了古宝的同意，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走到了孟郊面前，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向孟郊打招呼。
0: 伯伯伯伯，我看你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三个小时了，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1: 孟郊听到声音回头一看，发现是一个穿着怪异满脸童真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孩子突然的搭话，孟郊心里觉得有点奇怪，不过他还是轻轻地蹲下，一脸慈祥地看着彤彤说：
3: 孩子，我正在等我的母亲啊，我和母亲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今天我们母子终于可以相聚了。
0: 几十年没有相见，那你的妈妈不会担心你吗？我每次出去玩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很担心我，如果我跟我妈妈几十年没见，她肯定会很难过的。
1: 彤彤的话似乎刺痛了孟郊的心，他慈祥的脸上瞬间增添了一些忧郁的阴云。过了好一会儿，孟郊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孩子，你有所不知，我叫孟郊，是这溧阳县刚刚上任的县尉，在此之前我仕途失意，一直漂泊无依，如今能得到溧阳县尉这样的卑微之职，才总算是结束了常年的漂泊流离生活，可以把母亲接来同住，已经孝道了。
0: 那孟伯伯真是一个孝顺的人啊，这次您见到母亲一定可以报答他的。
3: 报答？如何报答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出门求官时，母亲在昏暗的烛光下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我赶制身上的衣衫，那临行前一针一针秘密地缝缀的心意，我哪会不懂呢？母亲她怕的是我多年在外无法归家，才把针脚缝得这么密，担心衣服不够结实，破损之后她无法替我缝补啊。所以有谁敢说我们做子女的那像小草一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得了如灿烂春光一般的慈母恩情呢？
1: 说完这番话，孟郊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轻轻地站起身，抬头看向天空，悲怆地吟诵出了一首诗：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孟郊的诗句每一个字都通过耳朵深深地印在了彤彤的心底。这时载着孟郊母亲的马车到了，孟郊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水，满面笑意地去扶自己的母亲下车，可是

0: 红痛依然呆呆地停在原地，不停地重复着诗的最后一句：
1: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宝，我知道，我知道宋妈妈什么了，我们快回去吧，快回去。
0: 彤彤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坚定，古宝也只好照办了。一回到家里，彤彤就飞一样的从卧室冲了出去，一把抱住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
1: 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0: 彤彤突然的祝福让妈妈又惊又喜，她放下了手中的家务，开心地抱着彤彤说：
2: 好彤彤，乖彤彤，妈妈也爱你。
1: 妈妈，我刚学了一首诗，我背给你听，当做母亲节的礼物好不好？
2: 当然好了，你能好学上进，健康快乐的成长，对妈妈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我们的节日之元宵节。花灯百对走儿童，尽道仙娥降月中。纵是霓裳看不见，白毫光里度香风。正月十五这天，妈妈决定在晚上带着明明去公园赏花灯。晚饭时，明明一边吃着汤圆一边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今天要吃汤圆赏花灯呢？
7: 因为今天是元宵节呀。
6: 明明一听今天是元宵节，立马来了兴趣。
1: 我知道元宵节，老师上课讲过。元宵节又叫上元节，时间是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而且老师说过，元宵节这天晚上月亮很大，很漂亮呢。
6: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心地说：
8: 我的乖宝贝，上课听得可真认真啊。你说的没错，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与小年夜、除夕、春节、人日节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系列。过完了元宵节，新年啊才算是真正的过完了。小明明，妈妈考考你，你记不记得上课时老师是怎么讲元宵节的由来呢？
6: 明明转了转眼睛，想了一下说：
1: 老师上课说了好多元宵节的故事，可我只记得一个了。老师说，在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做元宵的宫女，在正月十五这天想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能回家去，就十分伤心，想要跳到井里。这时有一个叫东方朔的大臣救了她，然后
6: 妈妈笑着接过了明明的话。
8: 然后啊，这个大臣东方朔想要帮助这个宫女，于是呢他告诉汉武帝，正月十六的时候，火神君要奉玉皇大帝的旨意火烧长安，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用汤圆祭拜火神，然后呢下令让所有臣民
0: 在晚

0: 上上街玩花灯，这样玉皇大帝就会以为真的着火了，火神君啊就不会来了。
1: 那后来呢？后来呢，妈妈？
0: 后来啊，汉武帝就下令按照东方朔的要求办，于是宫中的宫女妃子们都在正月十五晚上出宫玩花灯，宫女元宵呢也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团聚了。从此汉武帝规定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吃汤圆赏花灯，并把这一天定名为元宵节。
2: 明明听故事听入了神，心想
1: 这可真是个浪漫又幸福的故事啊，元宵节可真有趣。
2: 吃完了晚饭，明明跟妈妈来到了公园。今天的公园可真漂亮呀，各式各样的小花灯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极了，还有那种大的花灯，有的是海豚形状的，有的是宫殿形状的，还有一个竟然是孙悟空样式的。明明最喜欢孙悟空了，他赶紧拉着妈妈，让妈妈给他和孙悟空花灯拍一张合影。突然，明明发现，这一个一个的花灯上面竟然有字儿。于是他指着字儿对妈妈说道：“
1: 妈妈，你看，这些花灯上面都有字，看起来好像是谜语。”
2: 妈妈看了明明指的字，小声念了出来：“
0: 上联难配下联，打三字礼貌用语。”哈，这是灯谜啊，明明。
1: 灯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吗？
0: 当然了，猜灯谜也是元宵节的习俗之一呢。这些写在花灯上的一个一个的灯谜，不仅可以锻炼头脑，还能迎合节日的气氛呢。这展现了古人们对聪明才智的尊重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好，妈妈考一考你，你知道这个灯谜的谜底吗？
2: 明明挠了挠头，认真地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
1: 妈妈，这个灯谜好难呐。”
0: 这个灯谜的谜底呀，是向人道歉时常说的“对不起”这三个字啊。
2: 明明惊奇地看着妈妈，连忙问妈妈是为什么。妈妈解释道：“
0: 明明，你看，上联难配下联，就是指对对联，而对不起呢，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是在说对对联时没人对得上，也是向别人表示歉意的礼貌用语，所以这就是谜底啦。”
2: 元宵节猜灯谜可真是太有趣了。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既高兴又新奇，他和妈妈互相看着对方，开心地笑了起来。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4: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5: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4: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6: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4: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6: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4: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5: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7: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0: 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十一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十一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5: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4: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6: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4: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1: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4: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

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它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借牛奶的故事。一天，阿凡提在屋顶晒麦子，一个邻居站在院子里喊道：
7: 阿凡提，你在家吗？
6: 阿凡提一边晒麦子，一边回答邻居：
8: 我在屋顶呢，您有什么事儿吗？
6: 邻居请求道：
7: 我有话要说，你能下来吗？
6: 阿凡提从屋顶爬下来问道：
8: 什么事儿？请说吧。
6: 邻居不紧不慢地说：
7: 你可以借我一碗牛奶吗？
8: 这样啊，你跟我来吧。
6: 阿凡提说完，带着邻居爬上了屋顶。邻居好奇地问：
7: 你们家的牛奶在屋顶吗？
6: 阿凡提回答说：
8: 不是的，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我们家的牛奶都喝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6: 邻居这时有点生气的样子。
7: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非要我上屋顶，不能直接在下面说呢？
6: 阿凡提反问道。
8: 可是你怎么不直接在下面说借牛奶，非让我从屋顶上下去说呢？
6: 邻居知道自己有错在先，没话可说，不好意思地离开了。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吕洞宾画鹤的故事。中国有一位神仙，叫做吕洞宾，他经常在人间四处游玩。有一天，吕洞宾来到洞庭湖，听人说这儿有一家小酒馆，老板心善，人很好，虽然呢是做生意的，但是从来不占人便宜，对待客人也很随和，而且很喜欢帮助别人，大家都愿意来小酒馆里喝酒。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小酒馆挣的钱很少，仅仅够老板一家人吃饭生活。吕洞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想看一看老板的为人是不是真的像百姓说的那样。于是吕洞宾就来到了新善的小酒馆里。
5: 老板，老板，给我上一桌好酒好菜，我要痛痛快快吃一顿。
4: 新善很快就把吕洞宾要的饭菜端了上来。吕洞宾把所有的饭菜吃完，没有付钱就直接走了，老板也没有拦住他的意思。第二天，吕洞宾又来了，还是像前一天一样点了一堆吃的，吃完不付钱就走了。就这样，吕洞宾在这家小酒馆里白吃白喝了半年多，而老板呢，不但从没有向他要过一文钱，态度还一直都很好，从来没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了新善的酒馆里。
5: 我欠你的酒钱太多了，现在我就把所有的账都给你结清了。
4: 说完，吕洞宾在酒店的墙上画了一只鹤，这只鹤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飞起来了。
5: 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喊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舞。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你对我的照顾吧。
4: 后来客人们在店里喝酒，新善只要招呼一声，那只鹤就会从墙上下来，在客人面前跳出好看的舞蹈，跳完后它还会自动地飞回到墙上去。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都觉得非常神奇，大家就争先恐后地来到酒馆里饮酒，新善的生意越来越好。没有几年，新善就成为了一位大富翁。后来的一天，吕洞宾又来了。
5: 你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客人来得多吗？
6: 多亏了您的帮助，我现在的生意特别好，很多人都来看那只鹤跳舞，我现在的生活很富裕。
4: 吕洞宾听了，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只笛子，吹了一首曲子，那只鹤呢就从墙上跳了下来，吕洞宾就骑着那只鹤飞走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0: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鲤鱼一家的遭遇。很久以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河里住着鲤鱼一家，他们在小河里快乐地生活着。可是几年之后，小河两边建起了很多工厂，工厂往小河里排放了很多废水和垃圾，小河变得又脏又臭，鲤鱼一家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于是鲤鱼妈妈准备带着小鲤鱼离开这条小河，去寻找新家。他们在小河里艰难地向前游着，小鲤鱼说，
5: 妈妈，我真的游不动了。
4: 鲤鱼妈妈对她说，
6: 孩子，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如果真的游不动了，我可以帮你。
4: 说完，鲤鱼妈妈用头推着小鲤鱼吃力地向前游动。一只小麻雀在树上看到了鲤鱼一家，很同情他们的遭遇。它飞到小河上空，对鲤鱼妈妈说，
0: 这条河的水都臭了，你们住在这里真是辛苦啊。我知道一个好地方，我带你们过去吧。
6: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4: 于是在小麻雀的带领下，鲤鱼一家从小河的支流游进了一个小水渠，又从水渠的堤坝跳进了一个小池塘。小池塘的水清澈透亮，水面上长着一大片美丽的荷花，空气中飘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鲤鱼妈妈高兴极了，赶紧向小麻雀道谢。小麻雀说，
0: 多亏了荷花姑娘，这里的水才这么好，它们的茎遍布水底，就像一只庞大的地下细网，能很好地吸附有害的物质，所以水才能如此的清澈。
4: 从此以后，鲤鱼一家在这个小池塘里安了家，过上了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荷花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不过如果污染很严重，那荷花姑娘也会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要努力保护水资源，防止污染。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

0: 北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1: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0: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

0: 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1: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2: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1: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意地说，
2: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1: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3: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丽丽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 啊，好疼好疼。
0: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2: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0: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5: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0: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她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6: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0: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7: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0: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0: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0: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1: 炎热的夏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的水面上热闹非凡，一串又

0: 串的水泡飘了起来。这些水泡在水面上漂浮着，不断地相互融合成更大的水泡。其中一个大水泡得意洋洋地在水里悠闲地晃着，只见它扭着身子向左一晃，吞并了一个小水泡，向右一晃，又吞并了另一个半大的水泡。大水泡一个个地吞噬同伴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一点点膨胀起来，它的个头不断超越过其他水泡，不一会儿它就变成了池塘里最大最耀眼的水泡了。这时大水泡有些骄傲了，大水泡神气地说道：
1: 哈哈，我太伟大了，我是世界之王，看我的身体多么强壮，你们这些小不点儿都应该是我的臣民，如果谁敢冒犯我，我就将他吞掉。
0: 大水泡为自己的身体感到很自豪，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这里说一不二的统治者。其他水泡看着这个天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觉得他很可笑，但大家都没说什么。大水泡以为大家的沉默是因为惧怕它的威力，就更加得意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水泡实在看不惯大水泡洋洋得意的样子，就警告大水泡说：
2: 亲爱的朋友，你不要太霸道，也不要太骄傲了，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毁掉的。
0: 对小水泡的直言，大水泡感到很可笑，轻蔑地说：
1: 什么？谁给你这么大的胆量？你只是一个小不点儿，竟然还敢指责我这样的大个子，哈哈哈！
0: 小水泡毫不畏惧地说：
2: 就算你个子再大，内心也不能狂妄自大啊。
0: 大水泡听到小水泡这样教训自己，很恼火，生气地说道：
1: 你竟然敢对我如此不敬，我就让其他水泡看看反抗我的下场吧，我要吃掉你。
0: 说着，大水泡开始向小水泡移动，可是小水泡一点儿也不害怕，依旧悠闲地站在原地。当骄傲的大水泡舔着圆鼓鼓的肚子，不断地逼近小水泡，想要一口吞掉它的时候，只听见砰的一声，大水泡破掉了，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快就消失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骄傲是人生路上最大的敌人，盲目自大的人总是趾高气扬，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认不清自己的能力，结果一个挫折就能把它击垮。我们不要做骄傲的人，只有了解自己，能虚心求教，肯接受他人的意见，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6: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5: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7: 留一些给田鼠吧。
5: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

0: 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它懊恼地说，
1: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0: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儿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

0: 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1: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下落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2: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1: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2: 上面说什么？
1: 上面写的是谦恭。
2: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1: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班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2: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珠，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4: 你在

0: 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1: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0: 哦，那是给我造的吗？
1: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0: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1: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一个小白兔和小黑狗的故事。小白兔和小黑狗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去哪儿都不分开。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好朋友突然吵开了。他们越吵越凶，谁都不愿意让步。小白兔掐着腰，生气地指着小黑狗说：
3: 看看你，浑身黑漆漆的，像煤炭一样，难看死了。
2: 小黑狗也不甘示弱，大声地回道：
4: 你以为你长得有多好看呀？看你的眼睛红得像胡萝卜一样。
2: 两人都气鼓鼓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小白兔和小黑狗都气哄哄地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兔妈妈到小白兔的房间喊他起床。一进门，兔妈妈就愣住了。小白兔怎么变成小黑兔了？兔妈妈着急地喊道：
5: 乖宝贝，快醒醒，你怎么变成黑兔子啦？
2: 小白兔急忙睁开眼睛，跑到镜子前一照，呀，怎么全身雪白的绒毛变得黑漆漆的了，和小黑狗的颜色一模一样。小白兔抱着兔妈妈，呜呜地哭了起来。
1: 妈妈，怎么办？我不想变成小黑兔。
2: 兔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5: 宝贝，别着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小白兔一边哭一边说：
1: 昨天我和小黑狗吵架，我说它全身黑漆漆的，很难看。
2: 兔妈妈说：
6: 你这样笑话别人是不对的，每个人的外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就取笑别人。你要去找到小黑狗，给他道歉。
2: 小白兔刚一出门，就看到了小黑狗正在朝着自己家走来。可是当他仔细一看，就被惊呆了。小黑狗的眼睛怎么是

0: 红的，和自己的眼睛的颜色一样。小黑狗看见小白兔，也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小白兔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小黑狗的手说：
1: 请你原谅我吧，我昨天不该那样说你的，我错了。
0: 小黑狗也连忙回答：
2: 我也是，昨天不该说你的眼睛像胡萝卜的，你也要原谅我。
1: 那么我们以后再也不取笑对方了，好吗？
2: 好的，一言为定。
0: 他们的话刚说完，一阵旋风吹了过来，吹得他俩急忙闭上眼睛。等他俩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小白兔的毛又恢复到雪白雪白的颜色了，而小黑狗的眼睛也重新变回了黑色，黑的像是黑葡萄似的。两个小伙伴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们两个的感情又更近了一步，变得更加要好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唇。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1: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装，
1: 莎莎，我们一起吃好吗？
2: 好，
1: 嘿嘿，嗯，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0: 多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她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1: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3: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1: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3: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1: 喂，可爱的小家伙。
3: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1: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我怎样

0: 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1: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1: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0: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0: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0: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0: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1: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0: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1: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1: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1: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2: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2: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1: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2: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1: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脾气， 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门前的深沟。怀特家的房子旁有一条长长的沟，每次出门到深沟对面去，怀特和家人都要绕很远的路，很不方便。有一次，儿子对怀特说：
5: 爸爸，我每天上学都得绕很远的路，我们想办法把这条沟填平好吗？
4: 怀特叹了口气：
1: 哎，这谈何容易啊，我小时候他就已经在那里了，从来没人想过要填平他。
4: 他的妻子听了说：
6: 是不容易，但只要我们努力，就一定能填平他。
4: 怀特说：
1: 我们每天都要上班，哪有时间去填沟啊？
4: 妻子却坚定地说：
6: 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把它填平。
4: 从此，妻子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填沟。他从别处运来一些瓦砾和泥土扔进沟底。起初，这些填到沟底的瓦砾和泥土很不起眼，像沙漠里一个个的小沙包。怀特觉得妻子就是在白费力气。半年后的一天，刚刚放学的儿子高兴地跑过来对怀特说：
5: 爸爸，今天我没有绕远路，直接从深沟那儿走过来的，省了不少的时间呢。

0: 怀特好奇地跟着儿子来到深沟前，他吃惊地看到这条深沟离地面只剩下半米深了，而且瓦砾和泥土堆积的路已经通了。妻子还在忙着运瓦砾和泥土，虽然看起来很累，脸上却露出一种坚定和满足的神情。怀特也加入进来，和妻子儿子一起努力填，没多久就把深沟填平了。怀特一家再也不用为绕远路而烦恼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困难面前还没有行动，就已经产生了恐惧心理，畏首畏尾只会加大困难的程度。相信自我的力量，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就没有填不平的沟，也没有过不去的坎。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他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5: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4: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6: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4: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5: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6: 没事儿，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5: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6: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他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他解闷，让他不那么孤独。
5: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4: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身残志坚的张海迪》。1955年，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他5岁的时候不幸得了脊髓病，胸部以下全部瘫痪。小小年纪，张海迪就坐上了轮椅，再也不能走路了。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
6: 妈妈，我要上学。
11: 妈妈带着张海迪去拜访了很多学校，因为张海迪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不仅如此，病痛也经常折磨着张海迪。但是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张海迪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的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后，又学完了大学和硕士的课程。张海迪一生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还先后翻译了1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不仅如此，张海迪还自学了10几种医学的专著，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0000多人次。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张海迪说，
1: 人活着就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0: 最终，张海迪战胜了命运和苦难，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因此，他被光荣地评为80年代的活雷锋和当代的保尔。张海迪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小故事叫做《猎狗大叔赴宴》。天渐渐的黑了，在昏暗的小路上，猎狗大叔沿着森林的边缘寻找着晚餐。猎狗大叔从来不去追咬弱小的动物，在广阔的森林里，草原上经常散落着大型食肉动物吃剩的食物，或者是因为生病而死去的小动物的躯体。猎狗大叔就找到那些骨头，然后饱餐一顿。他下巴的肌肉非常发达，牙齿的咬合力也非常巨大，再坚硬的骨头也能被他咬得粉碎。这时候，两只牧羊犬从猎狗大叔旁边路过，一只白色的牧羊犬看见了猎狗大叔，说道，
10: 今天爷爷邀请森林里所有的亲朋好友们去家里赴宴，我们喊上猎狗大叔一起去吧。
9: 那只黑色的牧羊犬听见了，立刻拦住了同伴，在他耳边悄悄地说，
0: 你知道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偷偷摸摸地去吃发臭的食物，自己没有捕猎的本领，一点出息都没有，谁都瞧不起他们，没有人愿意和这些臭家伙坐在一起。你想，爷爷怎么会邀请他们赴宴呢？我们快走吧。
9: 两只牧羊犬像遇到瘟神一样急匆匆地走开了。虽然两只牧羊犬讲话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被猎狗大叔听到了。猎狗大叔伤心极了，再也没有兴趣吃刚刚找到的晚餐了。他耷拉着脑袋，没精没彩地回家了。猎狗大叔刚踏进家门，就看见妻子猎狗大婶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出来。他说，
11: 哎呀，你可算是回来了，等得我急死了。
9: 猎狗大叔像是不认得妻子似的，痴呆呆地望着他问，
12: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什么？
11: 去赴宴呀，老牧羊犬爷爷亲自登门送来了请帖，要请我们去参加宴会呢。
9: 猎狗大叔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2: 老牧羊犬邀请我们参加宴会，怎么可能？他最讨厌我们，瞧不起我们了。
11: 怎么会呢？老牧羊犬爷爷来给我们送请柬的时候专门夸我们了，他说我们是森林里的清洁工，如果没有我们，那森林里到处都是腐烂的躯体，他们会发臭，招来大量苍蝇，传播各种病菌。我们对森林里的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贡献，谁都不可以轻视我们。
9: 听了妻子的话，猎狗大叔高兴极了，赶忙换上了新西装，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参加晚会去了。
1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3: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4: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

0: 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1: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2: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1: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2: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2: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它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它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3: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2: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2: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透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1: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

0: 霍莫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1: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路威、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刺猬找朋友的故事。幼儿园放假了，小刺猬每天待在家里，无聊极了。这天，小刺猬想起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决定出门去找朋友玩。刚出门没多久，小刺猬就看见花盆里趴着一个圆滚滚、浑身长满尖刺的东西。他以为是哪个顽皮的小伙伴，于是走上前去问道，
9: 嘿，小朋友，咱们两个一起玩好吗？
8: 对方回答道，
10: 当然可以了，可是我不能像你一样蹦蹦跳跳的到处跑，只能待在花盆里，哪儿也去不了。
8: 小刺猬听到这样的回答，觉得非常有趣。
9: 我们都是刺猬，为什么你哪儿也去不了呢？
8: 没想到听了小刺猬的话之后，对方居然生气了。
10: 我是仙人球，是植物大家庭的一员，才不是刺猬呢。
8: 小刺猬揉了揉眼睛，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说道，
9: 哦，对，你确实和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别的植物都有笔直的枝干，还有茂盛的叶子，你怎么什么也没有，还和我们一样长了满身的刺？
8: 仙人球回答说，
10: 我们圆圆的身体就是枝干，身上长的刺就是叶子。
9: 这是为什么呢？
8: 仙人球高兴地回答，
10: 我们仙人球的老家在热带、亚热带的沙漠里，那里常年缺水，为了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我们不得不在身体里储存足够的水分，慢慢的，我们的枝干就变得越来越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就能饱含水分，就算是遇到了很久很久都不下雨的天气，我们也能够生存下来。
9: 哦，我知道了，你们饱满的枝干是为了储存水分。

0: 那么叶子变成尖尖的刺，肯定就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了，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可真聪明。
0: 谢谢你，仙人球，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2: 说完，小刺猬就向仙人球告别，高兴地回家去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胸有成竹。宋朝有个著名的画家叫文宇可，特别擅长画竹子，他画的竹子十分传神，看上去跟真的一样，人们送给他一个墨竹大师的雅号。文宇可画画特别认真，为了画好竹子，不管是春夏秋冬，也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常年不断地在竹林里头钻来钻去，认真地观察竹子的生长变化。三伏天气，太阳像一团火，烤得地面发烫，可是文宇可照样跑到竹林里。他一会儿用手指头量一量竹子的节把有多长，一会儿又记下竹叶子的密度，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可他毫不在乎。有一次，天空刮起了狂风，电闪雷鸣，暴雨突然就下了起来，村民们都纷纷往家跑。可就在这个时候，坐在家里的文宇可急急忙忙抓过一顶草帽往头上一扣，直往山上的竹林跑去。同村的人看到文宇可冒着大雨出门，问道：
6: 这么大的雨，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5: 文宇可一边跑一边回答道：
7: 就是因为下雨我才要出门啊，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风雨中的竹子是什么样子呢？
5: 通过长期的积累，文宇可对竹子的特性有了充分的了解。每次要画竹子的时候，他的心中就已经有了十分生动逼真的竹子形象了，所以画起竹子来十分顺手，根本不用画草图。晁补之和文宇可是好朋友，常和文宇可喝酒赏竹。晁补之写诗称赞文宇可：
8: 宇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文宇可画竹子的时候已经在心里面有竹子的影子了，这就是他独到的地方啊。
5: 听到朋友的夸奖，文宇可谦虚地说：
7: 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把心中琢磨成熟的竹子画下来而已。
5: 成语胸有成竹就是从胸中有成竹讲话而来的，比喻在做事情之前心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考虑，或有了成功的把握。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3: 我要先画上自己。
5: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他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3: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5: 莉亚刚说完就

0: 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0: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1: 哎，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0: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1: 这还不算太糟糕。
0: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1: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0: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1: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0: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0: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0: 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1: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0: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2: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0: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1: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0: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吓人的雷雨》。有一天，小猫西西和小狗豆豆在森林里散步，突然天上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一道晃眼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就是一阵轰隆隆的雷声。西西和豆豆害怕极了，他们赶紧往家的方向跑去。可是雨越下越大，他们离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决定先找个地方躲雨。豆豆指着前面的一棵大树对西西说：
8: 前面有一棵大树，我们到那里去躲雨吧。
7: 西西摇了摇头对豆豆说：
9: 不行，老师说过，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躲雨，因为可能会被闪电击中的。
8: 不会的，咱们赶紧跑过去吧。
7: 说完，豆豆朝大树那边跑了过去。西西对豆豆大喊：
9: 不要去，危险，快回来。
7: 可是豆豆已经跑得很远了，他跑到大树下，蹲在树干旁边。西西在原地跺了跺脚，向不远处的一个大岩石跑了过去，躲在了岩石下面。不一会儿，天上又传来了轰隆隆的雷声。西西看到豆豆躲在大树下，心里很着急，想喊他来岩石这边。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就看见一道闪电劈在了大树上。闪电把一根树枝劈断了，树枝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豆豆的腿上。豆豆喊了一声，哭了起来：
8: 哼，我的腿好疼，我站不起来了。
7: 西西跑到树下，试着把豆豆扶起来，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扶不起豆豆。于是西西飞快地向前跑，想找人帮忙。终于，他在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了一位熊伯伯。熊伯伯听说了事情的经过，马上撑起了伞，跟着西西去救豆豆。找到豆豆之后，熊伯伯把豆豆抱起来，送去了医院。医生帮豆豆处理了腿上的伤口。熊伯伯对豆豆说：
10: 如果刚才的闪电打中的不是树枝，而是你，你现在……

0: 可能已经没命了。下次呀，遇上雷雨天，可不能躲在树下了。
1: 豆豆点了点头，以后他再也不敢到大树底下躲雨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可以到树下躲雨，否则容易被闪电击中。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2: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1: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3: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1: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2: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1: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2: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1: 爸爸高兴地说：
4: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1: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4: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1: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2: 你好伊娜，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1: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3: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1: 汤姆疑惑地问：
2: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3: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1: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2: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

0: 询问妈妈：“
1: 妈妈，妮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2: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妮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妮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妮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 妮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妮娜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7: 真香。
6: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7: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8: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7: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8: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7: 哦，原来是这样啊。”
6: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9: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7: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9: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杏仁、瓜子、花生等等，

0: 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1: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2: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1: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3: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猎闻，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2: 我可逮着你了。”
1: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2: 我有2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1: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3: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1: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2: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1: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4: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1: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2: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1: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3: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1: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5: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1: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3: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1: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

0: 活得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6: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5: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7: 好利德。
5: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6: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5: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8: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6: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5: 奥蒂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6: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8: 好利德不喜欢狗。
6: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8: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6: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5: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8: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6: 谢谢你。
5: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9: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6: 对呀，
9: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6: 当然可以。
5: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9: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6: 当然啦。
9: 这只狗可以来吗？
6: 可以。
5: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6: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乌鸦。很久以前，有一个穷苦的富人，他有一个又好看又善良的女儿。有一天，妈妈叫女儿去看守晒在太阳下的一盘米，怕鸟儿把米啄了，女儿呢就坐在盘子旁边守着。有一只金色羽毛的乌鸦向盘子飞来，女孩赶忙去赶，可是金乌鸦不慌不忙地把米吃了个精光。女孩子哭起来，
5: 我们家穷，这些米可是妈妈的宝贝呀。
4: 没想到乌鸦竟然说话了，
6: 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外那棵大树下，我会给你一点东西的。
4: 说完，乌鸦就飞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小女孩走到那棵大树底下，她很惊讶地看见树顶上有一所小金屋子。乌鸦说，
6: 请上来吧，可是我要先给你放下扶梯，你要金梯子呢，银梯子呢，还是铜梯子呢？
5: 我只要铜梯子就行了。
4: 没想到乌鸦放下了一个金梯子，小女孩顺着梯子来到小金房子里。
6: 你得和我在一块吃晚饭，你想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5: 我只要铜碟子就可以了。
4: 但是乌鸦拿来了盛满食物的金碟子。
6: 你真是一个好女孩，我真愿意你永远和我一起住在这里，但是你妈妈更需要你，所以我得在天黑以前让你回去。
4: 于是乌鸦拿出了一个大盒子、一个中等的盒子和一个小盒子，说，
6: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个吧，拿回去给你的妈妈吧。
5: 你只吃了我家一点儿米，我拿一个小盒子就可以了。
4: 于是小女孩拿着小盒子回家了。到了家里，她把小盒子交给了妈妈，他们两个人一起把盒子打开，发现盒子里有100颗贵重的红宝石。就这样，妈妈和女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富人，他有一个又贪心又懒惰的女儿。他们听到金乌鸦的故事之后，也想得到一份那样的礼物，因此富人也放一盘子米在太阳下去晒，让贪心的小女孩在旁边守着。但是他非常非常懒惰，没有去赶掉来吃米的鸟，结果金乌鸦最后出现的时候就只剩下很少一点米了。
1: 嘿，乌鸦，你吃了我的米，得给我和妈妈一点值钱的东西呀。
4: 金乌鸦皱皱眉，
6: 小女孩，我会赔还你那点米的，等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到村子外那棵大树下吧。
4: 于是呢，乌鸦飞走了。到太阳下山的时候，贪心的小女孩走到树下，大声地叫嚷，
1: 嘿，乌鸦，把东西给我吧。
4: 乌鸦从窗子里探出头来问，
6: 你是要金梯子、银梯子还是铜梯子呢？
1: 我要金梯子。
4: 可是乌鸦只放下了一架铜梯子。小女孩进了小金屋之后，乌鸦说，
6: 我要招待你吃饭，你愿意用金碟子、银碟子还是铜碟子来盛食物呢？
1: 我要金碟子。
4: 可是乌鸦只拿出了铜碟子。最后呢，乌鸦拿出3只盒子说，
6: 在这些盒子中挑一只去给你的妈妈。
4: 贪心的女孩挑了大盒子就走了。回到家，贪心的姑娘和母亲高兴地打开了大盒子。天哪，一条大蛇从盒子里爬了出来。那条蛇恶狠狠地向他们瞧了一眼，就从屋子里爬出去了。从那以后，那对母女再也不敢贪心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森林小学里有一只很大很大的失物招领箱，
0: 箱子里塞满了学生们丢失的东西，有单只的手套，有围巾，有手帕，有卷笔刀，有橡皮，还有三顶帽子。管失物招领箱的胖胖鳄鱼可着急了，因为这些失物把箱子都快挤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来领失物。真是一群糊涂蛋，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胖胖鳄鱼非常生气。有一天，他贴出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请大家在3天内把丢失的东西都领回去，要是过期不领，我就请汪汪狗来。汪汪狗能闻出这些东西的主人是谁，到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人的照片登在森林报的糊涂蛋栏目里。大伙儿一看可着急了，都来失物招领箱前寻找自己丢失的东西。小松鼠领回了一只手套，小公鸡领回了卷笔刀，黑黑熊领回了丢掉的围巾，双胞胎小刺猬刺儿刺儿和尖尖领走了2顶一模一样的花帽子。最后失物招领箱里只剩下一顶帽子了。胖胖鳄鱼把汪汪狗请来了，汪汪狗挺得意，他要用自己最灵敏的鼻子嗅出这个糊涂蛋来。汪汪狗抱住这顶红色的帽子，左闻闻右闻闻，大家都很紧张地瞧着汪汪狗，不知道他找出的这个糊涂蛋是谁。汪汪狗闻了老半天，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放下帽子说：对不起，我想起来了，这顶帽子是我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掉了好久了，把它给忘了。大家轰然大笑起来，说汪汪狗的鼻子真灵，它闻出自己是个糊涂蛋。汪汪狗难为情地说：是的，这帽子上留着的就是我的气味，我是一个糊涂蛋。
8: 捡捡猫，
9: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它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12: 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11: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13: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11: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12: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11: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13: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

0: 习惯了。
1: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2: 谁说不吃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1: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0: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1: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2: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1: 灯泡海鞘说，
0: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1: 白鳞鱼恍然大悟，
2: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1: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在经过一片罂粟花田的时候，胆小的狮子被罂粟花的香味迷晕了。那么他们能成功穿过罂粟花田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8集，田鼠皇后。突然，铁皮人看见一只黄色的大野猫跳过草地，向他们奔来。等他逼近时，铁皮人才发现他正在追赶着一只灰色的小田鼠。于是，大野猫跑过来时，铁皮人高高地挥动着手中的斧子，吓跑了他。田鼠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停止了逃跑。他缓慢地爬到了铁皮人身边，弱弱地说：
6: 谢谢你救了我。
3: 铁皮人回答道：
9: 你不知道，我是没心的，所以我总是留神去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朋友，即使是像你这样的一只小田鼠。
3: 这只小田鼠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有点愤愤不平。
11: 只不过是一只小田鼠，这叫什么话？要知道我是一个皇后，所有田鼠的皇后呢。
9: 哦，那是我失礼了。
11: 因此你救了我的命，不只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呢。
3: 这时好

0: 几只田鼠迈着小短腿全力向他们跑了过来，一见到皇后就齐声大喊：
1: 皇后陛下，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是如何逃过那只大野猫的魔爪的？
0: 田鼠皇后说：
2: 这位有趣的铁皮人救了我，所以以后你们要好好伺候他，他的任何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
3: 遵命。
0: 稻草人也在一旁努力想着，但他脑袋里全是稻草，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只好随口应答道：
4: 哦，你们可以去救胆小的狮子，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正躺在罂粟花田里起不来呢。
0: 田鼠皇后一听是一只狮子，吓得尖叫道：
2: 啊，他会把我们都吃掉的。
0: 稻草人解释说：
4: 不会的，那是一只胆子很小的狮子，而且如果你们能救他一命，我保证他一定会对你们非常友善的。
0: 田鼠皇后说：
2: 那好吧，我们相信你的话，但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4: 这里的田鼠是不是都听你的命令啊？
2: 是的，总共好几千只呢。
4: 那请叫他们赶快到这里集合，并且每只小田鼠要带上一根长绳子。
0: 现在稻草人又对铁皮人说：
4: 你必须赶到河边树林里去，在那儿造一辆大车来运载胆小的狮子。
0: 铁皮人立刻跑到树林里，马上开始工作。他干起活来速度很快，田鼠们陆续到达的时候，大车也做好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田鼠有好几千只，每一只田鼠口中都衔着一根绳子。恰在这时，多罗西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稻草人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并将田鼠皇后介绍给他。田鼠皇后担心田鼠们在罂粟花田里待久了也会晕过去，就命令田鼠们加快行动。稻草人和铁皮人用绳子将田鼠和车子套在一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将胆小的狮子拉出了罂粟花田。多罗西走上前迎接他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田鼠们纷纷穿过草地，回到了各自的家里。田鼠皇后最后一个离开他们，临走时她说道：
2: 如果你们今后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只要在田地里大声召唤一声，我们就会听见并赶来帮你们。
0: 说完他就走了。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守在胆小的狮子身边，等待着他的苏醒。小朋友们，因为得到田鼠们的帮助，稻草人和铁皮人把他的朋友胆小的狮子救了回来。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0: 马上就要春节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庆祝新一年的开始。这天早上，窝在被窝里的彤彤被一阵鞭炮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向古宝抱怨道：
7: 哎呀，古宝真烦啊，一大早外面就有人放鞭炮，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0: 完，你知道吗？春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呢。不管是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人，这一天都是要跟家人团聚的。
1: 彤彤对古宝的话不以为然，不露声色地撇了撇嘴。突然，彤彤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期盼地看着古宝，撒娇道：“
2: 对了，古宝，大人们不陪我玩，你可以陪我玩啊。既然你说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古时候的春节一定很有趣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
0: 这怎么行呢？今天还没有学古诗呢。要是我带你去玩，爷爷发现了，可是连我也要吵呢。”“
2: 那这样好不好，古宝？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保证今天一定学习一首关于春节的诗。”
1: 自从爷爷让古宝教彤彤古诗，古宝可真没少下功夫。这个彤彤实在太爱玩了。不过，爱玩归爱玩，彤彤这孩子还是很守信用的。既然他自己说了要学诗，那他一定会遵守约定的。所以听到彤彤这么说，古宝一下子就答应了他。“
0: 好，那我就带你去古代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哪里呢？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2: 有有有，我们去见见威尔和老先生吧，我好久没见他们了，还挺想念的。”
1: 彤彤这么不假思索的回答，令古宝觉得十分奇怪。原来这个彤彤，他在一开始就是打算去找老先生和威尔的。已经答应过的古宝，这会儿才发现中计了。无奈的古宝只好默默催动法术，把彤彤带到了那个有池塘、有草屋的古代私塾门前。这时，老先生和威尔正好从私塾里出来了。彤彤看到了他们两个，赶忙上去打招呼：“
2: 老先生，威尔，我来找你们玩了。”
1: 听到彤彤的喊声，老先生和威尔别提多高兴了。威尔更是跑过来，一下子抱住了彤彤：“
3: 彤彤，彤彤，好久不见，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春节，我和先生正准备换桃符呢。”“
2: 桃符？什么是桃符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4: 哈哈哈，小彤彤，这桃符就是门上挂的木板呢。”
1: 彤彤顺着老先生的话向门上看去，在门的两侧果然有两块木板，可是这木板实在是太破旧，太不起眼了，彤彤以前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2: 那两块破木板就是桃符，可是挂这有什么用啊？”“
4: 这挂桃符也叫挂春联，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就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不过呀，也有人会在木板上写上对仗工整的吉祥话，用来祈祷新一年的好运呢。哎，对了，威尔，为师昨天教你的那首有关春节的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记得，昨天先生教的是北宋诗人王安石的《元日》。”“
4: 很好，威尔，你把诗背出来，让我跟彤彤听一听吧。”“
3: 是，先生。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4: 背得不错。彤彤，你觉得王安石这首诗如何呀？”“
2: 老先生，其实我没有听明白这句千门万户瞳瞳日里面。”

0: 年的童童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名字吗？
1: 老先生听了童童的问题，正要开口回答，却被威尔抢先了。
2: 才不是你的名字呢，我知道，昨天先生教我了。这童童的意思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0: 那你说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
2: 这可难不倒我。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的事情。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暖和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1: 威尔对元日的解释十分的完整，连老先生都少见地夸奖了他。就这样，童童跟着威尔和老先生一起放鞭炮、挂桃符、逛集市、背古诗，度过了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春节。
0: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袍换旧服。
3: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袍换旧服。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7: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6: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0: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6: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7: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6: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0: 好啊，有故事听啦。
6: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7: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6: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0: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
8: 我真担

0: 受罚的龙王啊。
1: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2: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1: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0: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2: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

0: 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1: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0: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2: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0: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3: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2: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3: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0: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1: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0: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1: 加油，我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0: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Would you like to stay for tea and cake?
1: Rakatit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他的店物品丰富，价格合理，再加上阿凡提的热情服务，每天都有许多顾客光临，生意非常好。这天，阿凡提照常早早就开门营业了。没一会儿，店里就来了不少客人。突然，一个年轻

0: 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阿凡提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人，就热情地走上去跟他打招呼，问他需要什么。可这位年轻人十分傲慢，不但不理睬阿凡提，还蛮横地推搡和冲撞其他的客人，一言不合甚至还破口大骂。他无理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客人的不满，一会儿功夫客人就都被气走了。傲慢无理的年轻人左逛右逛，什么也没买。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阿凡提叫住了他：
1: 年轻人，你先不要走，你落了一样东西在我店里。
0: 年轻人听说落下一件东西，急忙停下脚步问道：
2: 我没带什么东西来啊，也没买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落在你这儿呢？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
1: 先生，你落下的是你可爱的形象啊，你把自己的形象弄丢了，难道一点都没注意吗？
0: 听到这话，年轻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1: 请你记住，到了别的地方可别再弄丢了。
0: 年轻人自觉理亏，无趣地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10: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9: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10: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 我呼出的

0: 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1: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1, 2, 3, 4, 5, 6, 7, 8, 9, 10. Nice counting.

0: How many are left?
1: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2: Good night.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4: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麦子小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麦子小姐，她喜欢穿袖子很宽很大的

0: 长袍，走路的时候两只大袖子飘呀飘的，像蝴蝶一样特别好看。它的袖子会变魔法，能变出好多好多的麦子。那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麦子，人们的主食都是大米，于是麦子小姐经常到处走动给大家送麦子。这一天，麦子小姐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走到一个小院子前，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一个老爷爷说，
1: 今天的早饭又是大米粥，每天都是这样，喝得胃口都倒了。
0: 一个老奶奶气呼呼地说，
2: 你的牙齿不好，吃米饭你嫌硬，不喝粥还能吃什么？多大了还挑食呢？
0: 麦子小姐听到这里，赶紧走进了小院。她对老爷爷和老奶奶说，
3: 你们别担心，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0: 说完，麦子小姐抖了抖她的大袖子，变出了一个石磨，又变出了很多麦粒。她把麦粒放进石磨里，把麦粒磨成了白花花的面粉。接着，她把面粉加水揉成面团，又变出了擀面杖，擀出薄薄的面皮。最后，把面皮切成面条，然后说，
3: 这就是用麦子做出的面条了。你们把面条放在锅里煮熟，放上佐料，做出来的面食可比大米软多了。
0: 老爷爷和老奶奶按照麦子小姐的话去做，很快就吃到了香喷喷的面条。老爷爷开心极了，他说，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老爷爷和老奶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都跑来了。麦子小姐又变出了酵母，做出了面包、蛋糕等好吃的食物，引得大家直流口水。麦子小姐告诉大家，
3: 只要大家把麦粒种在地里，就能收获许许多多的麦子，再把麦粒磨成面粉，就可以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面食了。
0: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从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麦是主食的一种，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小朋友们，我们要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 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5: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8: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5: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8: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5: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8: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1: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5: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8: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1: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8: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9: 喂，你是什么人？
8: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1: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8: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9: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1: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9: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8: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1: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9: 哼， 难道一点规矩

0: 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1: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0: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2: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1: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0: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1: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2: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0: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加尼诺，快开门。
4: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5: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6: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5: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4: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4: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5: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4: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6: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4: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6: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

0: 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2: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2: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1: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2: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1: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3: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1: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0: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睛度数更高一些。
1: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2: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1: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2: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1: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3: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0: 没有啊，怎么了？
3: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0: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1: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2: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睛架上了。
1: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3: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1: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0: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1: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0: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围的环境与年幼的印象中不太一样，就问老狮子：
6: 爸爸，这里是我们的故乡吗？
5: 老狮子叹了口气，就把之前的事情告诉了小狮子。小狮子听完，惊奇地问道：
6: 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什么连爸爸这个百兽之王都这么怕它？
5: 老狮子说：
7: 其实人没有爸爸这么强壮，也不会打架，但是他很聪明。
5: 小狮子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他不听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小狮子问：
6: 你怎么伤成这样？
5: 马回答道：
8: 是人弄的，他用皮带和绳子绑住我，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5: 小狮子说：
6: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5: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6: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5: 牛说：
9: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5: 小狮子生气地说：
6: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5: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他咆哮一声吼道：
6: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5: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10: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5: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6: 人的胆子可真大。
5: 他想了个主意：
6: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5: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10: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5: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 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Bob, where are you? Rusty!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找人打架的狐狸。有一只狐狸想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想了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办法。一头野牛正站在树下休息，狐狸走过去对野牛说：
7: 野牛兄弟，我们俩打一架怎么样？
6: 野牛看了看狐狸，没有理睬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7: 哈哈，你不敢和我打架，真没用。哦，我胜利喽，我胜利喽。
6: 一头大象正在河边洗澡，狐狸又走到大象身边对大象说：
7: 大象兄弟，我们两个打一架怎么样？
6: 大象也看了看狐狸一眼，慢慢地甩一下鼻子，摇摇头说：
8: 打架？我才不想和你打架呢，我要洗澡，走开。
7: 哈，你不敢和我打架，一定是怕我。哦哦哦哦，我又胜利了。

0: 那不是一头狮子吗？我去找狮子打架。如果狮子也不敢和我打架，哼哼，那我就彻底胜利了，我就是天下无敌手了。
1: 狐狸这样想着，真的去找狮子。狮子正在梳理自己身上的毛。
0: 狮子大王，我们两个打一架怎么样啊？
2: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0: 我是说，我们两个打一架，你敢吗？
2: 打架？我才不想和你打架呢。好好的，打什么架呀？走开！
0: 真是太棒了，我又胜利了，我又胜利喽。
1: 狮子看到狐狸那副兴奋的样子，很瞧不起他。
2: 整天找人打架，算什么本事？你一个人高兴去吧，反正我不想打架。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梦里的烙饼。小熊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吃又香又甜的烙饼，那烙饼掺了蜂蜜、花生米、芝麻和樱桃片，好吃极了。从梦中醒来，小熊的口水一直流个不停。他想，
10: 不行，我一定要烙一张这样的饼来吃，解解馋。
9: 可是蜂蜜可以去森林里采，花生米、芝麻和樱桃却没处采。小熊心想，
10: 没关系，我就烙一张掺有蜂蜜的烙饼，总比没得吃强。
9: 于是小熊来到森林里，采了一罐蜂蜜，高兴地捧着往家走。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小猴子。小猴子看着小熊手里的蜂蜜，不好意思地说，
11: 真想喝点蜂蜜。
10: 哦，没关系，分给你喝。
9: 小熊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给小猴子喝。小猴子美美地喝了几勺蜂蜜。
11: 太好喝了，谢谢你。
9: 小熊捧着蜂蜜罐继续往家走。走了一会儿，又碰上了小兔子。小兔子舔着嘴唇说，
12: 我好久没有吃到蜂蜜了。
10: 没关系，分给你喝。
9: 小熊说着，用小勺舀蜂蜜给小兔子喝。小兔子开心地喝了几勺，说，
12: 真甜啊，谢谢你小熊。
9: 小熊捧着蜂蜜罐继续往家走。走了一会儿，碰上了小猪。小猪流着口水说，
13: 看见蜂蜜我可真有点

0: 馋。
1: 呵呵，没关系，分给你喝。
2: 小熊又拿勺子把蜂蜜舀给小猪喝，小猪吧嗒着嘴说，
0: 真好喝呀，谢谢你。
2: 小熊捧着剩余的小半罐蜂蜜回到了家里，他休息了一会儿，正要开始做饼，有人敲门。小熊打开门，原来是小猴子、小兔子和小猪。只见小猴子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小兔子手里提着一袋芝麻，小猪手里提着一篮子樱桃。
0: 谢谢你给我们蜂蜜喝，我们也想送一些东西给你吃。
2: 小熊看着他们手里的礼物，十分开心。
1: 太谢谢你们了，我正缺这些东西呢。快进屋来，等一会儿一起吃烙饼。
2: 小熊招呼他们坐下，然后开始做烙饼。不一会儿，一张掺了蜂蜜、蘸满了花生米、芝麻和樱桃片的大烙饼就做好了。四个小伙伴开心地吃着烙饼。小熊高兴地说，
1: 没错，这烙饼的味道和我梦里吃的一模一样，只是比我梦里吃的更加快乐。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1: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0: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12: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0: 匹诺曹吓坏了。
11: 谁在说话？
12: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1: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12: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1: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12: 只有认命了，等他把咱们消化掉。
11: 我不想被他消化掉。
12: 我也不想呀。
11: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12: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1: 这条鲨鱼很大吗？
12: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0: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1: 那光是怎么回事？
12: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1: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12: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11: 再见，金枪鱼。
12: 再见，祝你好运。
0: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0: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1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0: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一无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她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坐

0: 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1: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0: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1: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0: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1: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0: 一口吞的？
1: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0: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1: 怎么逃走？
0: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1: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0: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1: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1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0: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0: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6: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5: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7: 你是谁？
8: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5: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

0: 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1: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1: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1: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弯一弯的小虫。一天早上，一只绿色的小虫一弯一弯地在树枝上散步。突然，一只粗壮的脚挡住了它的去路。小虫听见一个声音问他：
11: 小东西，你看看我是谁？
10: 一弯一弯的小虫向上探了看，回答说：
12: 你是智慧的猫头鹰。
10: 猫头鹰哈哈笑了一声，对小虫说：
11: 哈哈哈，别看你小小的模样，听说你是个吹牛大王呢。今天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吹牛的，如果没吹好，你就当我的早餐好了。
10: 小虫认真地看了看猫头鹰说：
1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是一个一齿虫。
10: 猫头鹰笑了笑说：
11: 哼，果然是个吹牛大王呀，你只有1寸长，还敢说自己是身长一尺的虫子。
10: 小虫对猫头鹰说：
12: 你瞧着。
10: 说完，它在树枝上连续弓着身子弯了10次。接着它转头看了看猫头鹰。猫头鹰问小虫：
11: 这是什么意思？
12: 我是1寸长的虫子，连续弯了10几次，不就是1尺吗？
11: 不错，这么看来你叫这个名字是挺合适的。
10: 说完，猫头鹰让开了路。小虫子一弯一弯地继续散步。这时，啪的一声，一只树蛙落在了小虫面前，差点

0: 在他身上。树蛙绿着脸，绿着全身，咧着大嘴对小虫说：
1: 听说你是一个吹牛大王啊，今天你吹个牛给我听听，如果你吹得不好，小命都难保。
0: 小虫对树蛙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树蛙先生，我只是一个空吊虫。
1: 什么是空吊虫啊？
2: 就是说我可以在空中停住，不掉到地上去。
1: 哎呦，你可真会吹牛啊，你现在就去空中吊着，可别弄砸了。
0: 说完，树蛙鼓起腮朝小虫猛地一吹，小虫一下子被吹离了树枝。它先是在空中飘了一飘，接着就掉了下去。看到小虫掉了下去，树蛙捂住眼睛，没心没肺地叫着：
1: 这下吹牛大王完了。
0: 过了一会儿，树蛙放下手，探出头朝下看，看见小虫在空中站立着，还向他招了招手。他惊讶地说：
1: 我的天哪，我相信你了，你并没有吹牛。
0: 说完，树蛙扭过头跑掉了。看到树蛙走了，小虫抓住一根细细的白丝，刷刷刷地爬上了树枝，把刚才吐出来的细丝卷一卷藏好了。接着它在树枝上慢悠悠地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一只长着大门牙的松鼠靠在树干上，慢吞吞地说：
3: 让我看看这是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牛大王吗？终于见到你了，今天要向我吹什么牛？
0: 说完，松鼠示威似的拍动着它的大脚板。小虫说：
2: 我不是吹牛大王，我只是一个大瓢虫。
0: 松鼠听完，门牙都快笑掉了。他对小虫说：
3: 你真是个名不虚传的吹牛大王，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好大一个大瓢虫啊，你现在就搭一个大桥给我看看。
0: 小虫没有说话，来到树叶尖上，一探身，轻易地抓住了另一棵树伸过来的一片叶子。它弓起身子，筑成了一座精致的绿色拱桥。小虫向一边的一只蚂蚁喊道：
2: 小红蚂蚁，你不是想去合欢树上吃花蜜吗？瞧，给你搭好了，快来吧。
0: 小红蚂蚁听到了小虫的话，欢天喜地地说：
4: 太好了，你真是天底下最棒的大桥了。
0: 小红蚂蚁迅速走过绿色的大桥，之后它还在小虫的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口。接着小虫把脚一松，自己也来到了合欢树上。松鼠吃惊地直挠耳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不见小虫的身影了。小虫在合欢树上继续散步，它只希望不要再有人来打扰它一天中的好时光，打扰着花香四溢的早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

0: 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0: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2: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0: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0: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2: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0: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脂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2: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0: 灰灰对鼠医生说，
1: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0: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脂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8: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7: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5: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7: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3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的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0: 的名字。
1: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2: 咦，是谁呀？
1: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2: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0: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1: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2: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0: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1: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0: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2: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0: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10: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9: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11: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9: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12: 小乌龟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9: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11: 我刚接管小吃店，做得不好。
9: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11: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9: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

0: 别开心，他又想，
1: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0: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2: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0: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1: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2: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1: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1: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2: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0: 那是酸奶的缘故。
2: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1: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0: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1: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2: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1: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2: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1: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1: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2: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1: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

0: 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黑兔戴耳环》。森林里有一只小黑兔，它在整片森林里是出了名的漂亮。它全身的皮毛又黑又亮，还有一对红红的眼珠，像两颗红宝石一样。再加上一对长长的大耳朵，谁见了都喜欢。小黑兔也深知自己的漂亮，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完美。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的美丽有些单调。想来想去，小黑兔忽然决定，
11: 我要进城去买一双亮闪闪的红宝石耳环戴上，选择和自己眼睛一样红彤彤的颜色，搭配起来肯定很漂亮。
10: 说买就买，小黑兔立刻进城，买了一对大耳环。耳环上镶着大块的红宝石，又闪亮又华丽。戴上之后，他立刻觉得自己更加美丽了。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得意极了。这时候，小黑兔看见了路过的小山羊，立刻把头伸出去，问道：
11: 小山羊，我买了一对漂亮的耳环，你看我戴上之后是不是更美啦？
10: 小山羊回答道：
12: 美倒是挺美，可是……
10: 小黑兔一听，立马打断了小山羊的话：
11: 美就对了，我就要做世界上最美的小兔子。
10: 说完，小黑兔就转身，快乐地回家去了。路上，小黑兔又遇见了他的小伙伴大红马。他问大红马：
11: 看我的新耳环，漂亮吗？
10: 大红马回答：
1: 漂亮是漂亮。

0: 可是……
1: 小黑兔又打断了大红马的话，骄傲地说道，
2: 没有什么可是，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黑兔。
1: 小黑兔继续欢快地往家里跑着，可是跑着跑着，那副沉甸甸的耳环把它的长耳朵压下来了，耳朵贴在身上又热又闷，难受极了。小黑兔又回头找自己的小伙伴，小山羊和大红马看到小黑兔被热得满头大汗，赶快把那对大耳环摘了下来。这下小黑兔的两只耳朵马上就竖起来了，它舒适地感叹，
2: 真凉快。
1: 大红马对小黑兔说，
0: 你的耳朵除了能听声音以外，还能在夏天竖起来散热，冬天贴在身上取暖，用处可大了呢。以后千万不要在耳朵上乱戴装饰了。
1: 从此以后，小黑兔再也没有因为追求漂亮而在身上装饰不必要的东西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诚实说出来真棒。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12: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3: 长虎、彭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1: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3: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1: 坐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4: 好。
11: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4: 好。
12: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5: 好，
12: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6: 好痛，
11: 地上好多水哦。
13: 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11: 是水桶打翻了。
12: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13: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11: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4: 那怎么办啊？
13: 哎，长虎、彭乐比，你们怎么了？
11: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13: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4: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上的水拖干哦。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她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她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3: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2: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她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她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3: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2: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她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3: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2: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

0: 行，他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1: 蛇，你给我走开！
0: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2: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0: 鸽子坚持说道：
1: 蛇就是蛇。
0: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3: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他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0: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2: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0: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3: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0: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3: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0: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2: 我为你感到难过。
0: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3: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0: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2: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0: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3: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0: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2: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0: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3: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2: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3: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0: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3: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3: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0: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他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他最终成功地让

0: 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1: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0: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1: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0: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家人一起玩纸牌游戏。有一天吃完晚饭后，他像往常一样和家人一起打牌，可他的运气糟透了，每次抓到的牌都很差。起初他只是抱怨几句，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发起脾气来：
5: 该死的烂牌，我今天真是太糟糕了。
4: 旁边的母亲看不下去了，严肃地说：
6: 既然大家在一起打牌，无论你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把你手中的牌打下去，好运气是不可能全让你碰到的。人生就像打牌一样。
4: 母亲接着又说：
6: 无论发到你手中的牌是好是坏，你都必须拿着，必须去面对它。如果你拿到的牌很差，发脾气是没用的，你能做的就是让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认真对待，把自己的牌打好，争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打牌，这样去对待人生才有意义。
4: 母亲的这番话

0: 艾森豪威尔的触动很大，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用这些话激励自己去积极地争取。就这样，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地前进着，先是成为了中校，再是军事统帅，最后成了美国总统。小朋友们，如果抱怨能改变你的脾气，你大可以抱怨，可抱怨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人生也是如此，你无法预知未来要经历什么，你能做的就是积极调整心态，勇敢地接受不如意的逆境的挑战。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5: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4: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6: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4: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7: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4: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6: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4: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5: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4: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7: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4: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眼睛，
1: 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
1: 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白兔。红马在出差途中生了重病，强撑着走到小白兔家门口就跌倒了。小白兔热心地把红马扶进屋，给它水喝，给它饭吃，还请来了梅花鹿医生给它治病。红马的病渐渐好了，但是它的食量很大，几天功夫就把小白兔储存的食物和菜园里的青菜全吃光了。红马身体养壮后刚走，黑山羊就对小白兔说起了风凉话。
11: 哼，傻瓜，让素不相识的红马把东西都吃光了，我看你将来吃什么。
10: 小白兔毫不在意地说，
12: 红马病得很重，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啊。

0: 每匹马背上都驮了一条长长的大口袋，口袋里装满了萝卜、白菜、玉米、大豆，多得连小白兔的屋子都装不下了。黑山羊羡慕地说：
1: 红马真有良心，送来这么多好吃的，你三年也吃不完，看来还是好心有好报啊。
0: 小白兔说：
2: 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你拿着吧。其实谁都会遇到困难和不幸的事儿，如果都能有一颗善良的爱心，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0: 听了小白兔的话，黑山羊的脸腾的一下变红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它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它。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0: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2: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0: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1: 汉斯听了忙说，
2: 我也要去。
1: 他的父亲说，
3: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1: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2: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1: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0: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1: 二儿子也说，
4: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1: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2: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1: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5: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1: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5: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1: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5: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1: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4: 什么？什么？
1: 公主说，
5: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1: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5: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1: 汉斯回答，
2: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1: 公主又问，
5: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1: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2: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1: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5: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1: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2: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1: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5: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1: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9: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2: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11: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3: 这可不行，你要是

0: 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1: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2: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3: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1: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3: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1: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2: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1: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3: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1: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2: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1: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2: 等等我。
1: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2: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1: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2: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喵喵，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

0: 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6: 啊，有虫子，真讨厌。
15: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17: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6: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18: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6: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17: 软软的小虫，你不

0: 敢摸，那甲虫呢？
1: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2: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0: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2: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2: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1: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0: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4: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0: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2: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1: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中华姓氏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姓氏。相传啊，毛氏本姓姬，是皇帝的后裔，是周武王母亲的弟弟毛叔正之后。毛叔正是毛国的建国君主。不久后，毛叔正将毛国迁到了今天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后来为了避难，毛叔正带领毛国民众迁到了河南荥阳地区。之后，毛叔正的后裔子孙以及国民就以毛国的封国之名毛为姓。毛氏族人大多尊奉毛叔正为德姓始祖。说起毛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关于毛主席的事迹有很多，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小学语文课本中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毛主席在江西瑞金领导革命的时候，曾经住在一个叫做沙洲坝的村子。有一天，毛主席外出办事时，看见一个老乡挑着两桶浑浊的水。毛主席好奇地问

0: 道：“
1: 老乡，你这是去哪里？这么脏的水，你挑来做什么用呀？”
0: 老乡憨厚地回答说：“
2: 我这是往家回呢，这水是用来做饭的。”
0: 毛主席疑惑地问：“
1: 水这么脏，能吃吗？”
0: 老乡苦笑着说：“
2: 没法子呀，我们这儿缺水。”“
1: 你这水是从哪里挑的？”“
2: 从后面的池塘里挑的。”“
1: 老乡，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2: 行啊，我先把水挑回家，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过来带你去。”
0: 很快，老乡就从家中折回来，带着毛主席往水塘走去。走了一阵，只见一个不大的水塘，杂草丛生，池水污浊。当时刚好快到饭点儿了，村里有好多人正在这里洗菜。毛主席关切地问：“
1: 你们能不能到别处挑水吃？这里的水实在太脏了。”
0: 老乡无奈地说：“
2: 我们平时洗衣做饭都是用这里的水，我们沙洲坝实在是太缺水了。很远的地方有个池塘，有个水塘，那里的水倒还干净些，但是挑水要走好几里路，太远了。”
0: 毛主席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毛主席找来村里人一起商量挖水井的事，大家一起勘察水源，选择井位。当井位确定后，毛主席挽起衣袖，卷起裤腿，带头挖了起来。于是大伙儿挖的挖，铲的铲，干得热火朝天。在挖井的日子里，毛主席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有空就到工地参加劳动。经过十几天的奋战，水井挖成了，沙洲坝的人民终于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1: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6: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4: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7: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6: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4: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8: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9: 咕咚来了，他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4: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10: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4: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8: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10: 咕咚是什么呀？
8: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4: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11: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4: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

0: 可怕的怪物。
1: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0: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基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1: 游子身上衣，
0: 临行密密缝，
1: 临行密密缝，
0: 意恐迟迟归，
1: 意恐迟迟归，
0: 谁言

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气煞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夸夸我，抱抱我，陪陪我。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2: 来了，贝拉。
1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

0: 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7: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6: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8: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6: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7: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6: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9: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6: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8: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6: 墨水壶也回答说：
7: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6: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9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他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3: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2: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人对他说：
4: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2: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5: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2: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4: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2: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5: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2: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

0: 说道，
1: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2: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2: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1: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2: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1: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2: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她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1: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1: 啊切，这么多胡椒，天哪，她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1: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她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1: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1: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1: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1: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1: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 因为可以趁机好好的

0: 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他自豪地说，
1: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2: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3: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她就来哄她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故事叫做小猴过马路。在森林王国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有年迈的山羊爷爷，健壮的小马叔叔，还有调皮的小猴子。森林王国的城市又大又好看，还有许多条宽敞的马路，一个个红绿灯指挥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通行。每天小猴、小马叔叔、山羊爷爷都要一起过马路，他们十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天，小马

0: 大叔叔不在，山羊爷爷眼神儿不好使，把红灯看成了绿灯。山羊爷爷在红灯时就过了马路，小猴也跟着山羊爷爷过马路了。他们平安无事地过去后，小猴心里想，
1: 看来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呀。
0: 第二天，小马叔叔和他们一起过马路，小猴看见红灯准备再次闯过去。小马叔叔说，
2: 小猴子，你可千万不能闯红灯，太危险了。
0: 小猴装作没听见，飞快地跑过马路，回过头笑嘻嘻地跟小马叔叔说，
1: 您看这不没事吗？
0: 小马叔叔认真地说，
2: 小猴子，你不听劝告，以后会吃大亏的。
0: 小猴摇摇头说，
1: 等红灯太慢了，像我这样快点跑过来肯定不会有事儿，而且还很节省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猴就再也不和小马叔叔、山羊爷爷同行了，也经常闯红灯。有一天，小猴像往常一样过马路，看到红灯想也没想就闯过去，谁知一辆汽车高速驶来，小猴在那一瞬间吓傻了，呆呆地愣在了马路中间。幸亏狮子警察及时阻拦，不然小猴就要被撞到了。狮子警察把小猴送过马路，严厉地警告他，
3: 小猴子，你看刚才多危险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规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1: 我知道了，警察叔叔，我以后再也不闯红灯了。
0: 小猴垂头丧气，心里又后悔又害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千万不要闯红灯过马路，否则可是很危险的哦。

0: 床下数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2: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间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1: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3: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1: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4: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
3: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1: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4: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1: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5: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4: 我也想去冬泳。
5: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1: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
6: 咏梅，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3: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2: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

0: 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1: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2: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6: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5: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7: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5: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6: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 实在是想不通啊。
5: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8: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5: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硕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擒乌贼记》。在一次捕食中，鲨鱼大王抢到了一粒珍珠，这粒珍珠晶莹剔透，很漂亮。鲨鱼大王把它锁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就连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盒子。这天夜里，鲨鱼大王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怀里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乌贼正好从他的洞前游过，看到了地上的盒子。乌贼看着鲨鱼大王打呼噜的样子，他嘿嘿一笑，就抓住了盒子，立马逃跑了。第二天，鲨鱼大王睡醒后一摸自己的怀里，顿时僵住了。
6: 我的盒子不见了。
5: 他赶紧到处找，可是哪儿都找不到。

0: 鲨鱼大王愤怒地在洞外游来游去。一条小鱼告诉他，
1: 鲨鱼大王，昨天晚上我看到乌贼在你门口游来游去的。
0: 一听到这儿，鲨鱼大王立刻气冲冲地去追乌贼。乌贼一看鲨鱼找来了，魂都吓飞了，转身就跑。鲨鱼大王张大嘴巴，眼看就要追到他了。忽然乌贼转身，从肚子里吐出一团浓黑的墨汁，周围的海水顿时被染黑了，鲨鱼大王什么都看不见了。墨汁消散后，乌贼早就跑远了。鲨鱼呲着牙恶狠狠地说道，
2: 乌贼，下次我逮到你，让你好看。
0: 鲨鱼大王回到了自己的洞里，喊来了海豚说，
2: 海豚，你去帮我找到乌贼，找到后回来告诉我。
0: 海豚游到海里，发出一阵超声波，然后就回到鲨鱼大王洞里。鲨鱼大王生气地说，
2: 我不是让你出去寻找乌贼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海豚说，
3: 我刚才用我的鼻腔发射超声波，利用折回的声音已经知道了乌贼的位置，大王跟我一起去找他吧。
0: 鲨鱼大王就和海豚一起出发了。这时候乌贼正在家里想办法撬锁呢，他一看鲨鱼大王和海豚找上门了，又喷出一团墨汁，然后向后门跑去。可是还没出后门，海豚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乌贼惊讶地说，
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海豚笑着说，
3: 别人怕你的墨汁，我可不怕，我发出的超声波直接就能找到你了。
0: 乌贼知道这次遇到天敌了，一下子瘫了下来。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3: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2: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

0: 他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他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1: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0: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2: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1: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0: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2: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她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梯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3: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1: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3: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1: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3: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3: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3: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3: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

0: 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1: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2: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1: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2: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您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1: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2: 当然，我保证。
1: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古宝，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3: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4: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儿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2: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3: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

0: 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1: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0: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2: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1: 是。
0: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3: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1: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3: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2: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0: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2: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尔，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3: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2: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2: 好好，威尔，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1: 不对啊，先生。
0: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2: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1: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2: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1: 这个
2: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

0: 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1: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1: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2: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

0: 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1: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0: 一只绿头鸭说：
2: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0: 接着一只灰雁说：
3: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0: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4: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0: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4: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0: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5: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它。
4: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5: 那怎么办？他不会出事了吧？
4: 我们分头找找吧。
0: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4: 喂，莫顿，是你吗？
0: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4: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0: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6: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0: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

0: 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0: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2: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2: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0: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2: 好啊，乐意之至。
0: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事。
1: 匹诺曹和爸爸安全上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鲨鱼的肚子里找到了爸爸杰佩托，他俩打算一起逃出去。他们在鲨鱼肚子里走了很长很长一段路，终于到了鲨鱼嘴边。他们停了下来，等一个有利的时机再逃出去。这个鲨鱼上了年纪，又有气喘病和心脏病，睡觉只好张着嘴巴，因此匹诺曹从喉咙口往上看，能够看到很大一片星空和美丽的月亮。匹诺曹转过头低声对爸爸说，
2: 现在逃走正是好机会，鲨鱼睡着了，四周很安静，月亮把外面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您跟着我，我们很快就得救了。
1: 他们顺着鲨鱼的喉咙一直往上爬，一直爬到鲨鱼嘴巴那儿，然后踮起脚尖，在它像马路一样又宽又硬的舌头上走着。他们站在那里，正准备狠狠一跳，跳进大海。可是正在这个时候，鲨鱼打了个喷嚏，它打喷嚏前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他一吸气，匹诺曹和杰佩托又被吸了进去，重新落回鲨鱼的肚子里。蜡烛一下子熄灭了，他们完全在一片漆黑当中。匹诺曹问道，
2: 怎么办？
3: 全完了。
2: 不会的，我们绝对不能被打败，把手给我，爸爸当心别滑倒了。
3: 你带我上哪儿去呀？
2: 咱们再试试看，别怕。
1: 匹诺曹拉住爸爸的手，踮起脚尖，重新顺着鲨鱼喉咙往上爬。他们走过了整条舌头，爬过了好几排牙齿。跳之前，木偶对爸爸说，
2: 骑到我的肩膀上，抱得紧紧的就可以了。
1: 杰佩托在儿子肩膀上刚一坐好，匹诺曹屏住呼吸，使劲一跳就落到水里游了起来。大海一片平静，月亮是那么的美丽。鲨鱼继续睡觉，睡得那么熟，大炮都轰不醒它。匹诺曹使劲游动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爸爸的身体在颤抖。匹诺曹问道，
2: 爸爸，你是不是很冷呀？坚持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要靠岸了。
3: 可是，我们还有多久才能靠岸呀？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海水，我快撑不下去了。
2: 别担心，爸爸，我能看见岸边。晚上我的眼睛比猫都厉害呢。
1: 匹诺曹一个劲儿地给爸爸鼓励。其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到底能不能安全到岸。他担心自己的力气不够，担心在海里遇到可怕的生物。可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让爸爸受到任何危险。于是他大声喊起来，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在他们俩都快绝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像拉二胡的声音说，
4: 是谁在喊救命？
2: 是我和我的爸爸。
4: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匹诺曹？
2: 是的，您是？
4: 我是和你一起被鲨鱼吞掉的金枪鱼呀。
2: 你逃出来了？
4: 我学你的方法逃出来的，是你救了我。
2: 我的好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4: 我很愿意，你们快拉住我的尾巴，我带你们走。只要几分钟，我就可以把你们送到岸上。
1: 匹诺曹和杰佩托都骑在他的背上。

0: 这样舒服了很多。匹诺曹问，
1: 我们会不会太重了？
2: 不会，一点儿都不重，只是感觉多了两个贝壳而已。
0: 金枪鱼身强力壮，在水里飞快地游着，一眨眼就到了岸边。匹诺曹跳上岸，把爸爸也拉了上来，然后感激地对金枪鱼说，
1: 我的朋友，谢谢你救了我和我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0: 金枪鱼露出水面，匹诺曹跪在地上，感激地亲了他一下。告别之后，金枪鱼重新把头钻进水里，不见了。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小朋友，匹诺曹告别了救了他和爸爸的金枪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老李，一会儿干完活晚上整一钟啊。
1: 嘿嘿，不中，晚上还得和媳妇儿视频了呀。哎，这不俺家那大汉改靠大婿了，我得嘱咐他两句。
0: 啥视频？你们那儿还能视频？
2: 宗祠，你可别开玩笑了，你我山沟里的手机还能有信号？
3: 老李，要是你们那边都可以通视频了，我那边肯定也可以呀。
1: 这都靠了国家的好政策。俺媳妇儿说了，自从俺那儿通网之后，不仅家家户户都可以和外边的亲人联系了，连村里的特产也能在网上销售了，大家伙都赚了可多钱了。要说这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我也能天天见到老婆孩子了。嘿，媳妇儿，咱好嘞。
4: 用网络传递幸福，人人幸福才是幸福中国。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6: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7: 起航！
8: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8: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8: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儿，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2: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1: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3: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1: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3: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六月五号到七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1: 爸爸接着说：
4: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1: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4: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2: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1: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3: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5: 梅雨五节，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城除却喝芒种情。
6: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

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op.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这是巧虎第一天上幼儿园。
3: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圆圆。
3: 圆圆好。
5: 我的名字叫琪琪。
3: 琪琪好。
6: 我叫强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酱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酱

0: 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酱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酱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1: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0: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2: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0: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1: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酱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3: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3: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酱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3: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酱对睡鼠说：
3: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酱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3: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酱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酱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3: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3: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酱更生气了，说道：
3: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

0: 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3: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3: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2: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3: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2: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3: 我可不知道，
1: 我更不知道了。
2: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3: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2: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3: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2: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3: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2: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3: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2: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3: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0: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

0: 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4: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3: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4: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3: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赶紧对聪聪说：
8: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7: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8: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7: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9: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7: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0: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7: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

0: 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1: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2: 没关系。”
1: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3: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1: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3: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1: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好心的小雪人。在天寒地冻的冬天，路边站着一个小雪人，他有两只桂圆做的眼睛，一根胡萝卜做的长鼻子，还有一顶咖啡色的绒帽，模样真是惹人喜欢。一只小松鼠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

0: 小松鼠很饿很饿。小雪人看见了就说，
1: 小松鼠，我的眼睛是桂圆做的，你吃掉吧。
0: 说完就把桂圆给了小松鼠。小松鼠吃下桂圆，肚子不饿了。
2: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0: 小松鼠一蹦一蹦地走了。一只小白兔来了，雪地里找不到一点吃的东西，小白兔很饿很饿。小雪人说，
1: 小白兔，我的鼻子是胡萝卜做的，你拿走吃了吧。
0: 说完就把胡萝卜给了小白兔。小白兔吃完了胡萝卜，肚子不饿了。
2: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0: 小白兔一跳一跳地走了。一只小鸟飞来，站在小雪人的肩上直打哆嗦。
3: 好冷啊，好冷啊。
0: 小雪人问，
1: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
3: 我的鸟巢没有了。
1: 那把我的绒帽带走，做个鸟窝吧。
3: 谢谢你小雪人，你真好。
0: 小鸟衔着绒帽飞走了。这下子小雪人浑身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位老奶奶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小雪人说，
4: 小雪人，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的善良让你变得无比的美丽。
0: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多多帮助别人哟。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3: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12: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4: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12: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3: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12: 他又问老伯伯，
13: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12: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4: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12: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12: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

0: 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6: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5: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7: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5: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7: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5: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8: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5: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

0: 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1: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9: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8: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9: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8: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9: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
8: 吧。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7: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8: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9: 谢谢我的朋友们，
8: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

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咯，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1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九集，迷路的小狗。这天下午，乐乐在教学楼下发现了一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7: 哇，乐乐，这是

0: 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1: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0: 那可怎么办呀？
2: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3: 说完，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2: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0: 不知道。
2: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1: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0: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2: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1: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0: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2: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0: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1: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2: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3: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米姓篇。米姓出自楚国的国姓米姓。根据姓氏考略记载，宋朝时期的书法家米芾经过长时间的考察之后，称米姓是先秦时期楚国的后裔。经过长时间的演化，米姓就成了同音的米姓，流传到了今天。这里呢，要给大家讲一个米芾勤学苦练的故事。米芾小时候家境不富裕，花了很多学费在私塾学写字，学了3年都没有什么长进，他自己也很苦恼。一天，他听说有位路过村里的秀才的字写得非常好，就想去请教。秀才翻看了米芾写的字之后对他说，
7: 想要跟我学写字有个条件，得买我的纸，可是我的纸很贵，要5两银子一张。
6: 米芾心想，
8: 这纸怎么这么贵？算了， 能学好。

0: 小字五两就五两吧。
1: 米芾一咬牙，借了五两银子交给秀才。秀才递给他一张纸，说：“
2: 回去好好写，三天后拿给我看。”
1: 回到家后，米芾捧着这张用五两银子买来的纸，左看右看也不敢轻易使用，于是对照字帖，用没蘸墨水的笔在书桌上划来划去，反反复复地琢磨，把一个一个的字印在心里。三天之后，秀才来了，见米芾正坐在桌前，手握着笔，望着字帖出神，纸上一个字都没有，便惊讶地问：“
2: 怎么一个字都没写？”
1: 米芾这才想到三天的期限已经到了，他喃喃地说：“
0: 我怕弄废了纸。”
1: 秀才哈哈大笑，用扇子指着纸说：“
2: 哈哈，好了，琢磨三天了，写个字给我看看吧。”
1: 米芾抬笔写了个勇字，秀才一看字写得特别漂亮，便故意问道：“
2: 你为什么学了三年都写不好字，现在三天却能突飞猛进呢？”“
0: 因为这张纸很贵，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写来，而是先用心把字琢磨透了再写。”“
2: 对，学写字不光是动笔，还要动心，不但要观察字的形状，更要领悟字的精神，这样才能写好。”
1: 说完，秀才挥笔在勇字后面又添了几个字，这句话就变成了勇志不忘，文银五两。然后他从怀里掏出那五两银子还给了米芾，头也不回地走了。米芾拿着五两银子，终于领悟了把字写好的要领。后来米芾一直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代书法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

0: 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6: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7: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5: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8: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5: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9: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5: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9: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他吧。
5: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7: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8: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5: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7: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5: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8: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5: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8: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5: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
12: 好奇、
13: 诚实、自信，
1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3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1: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14: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1: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

0: 跟真的一样。
1: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2: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1: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刺的刺猬。刺猬呱呱和刺猬飘飘是一对好朋友。呱呱是个用功的好孩子，每天忙着练习本领，而飘飘是个爱美的小女孩，每天都花很多很多时间用来打扮，她的头上身上戴满了喇叭花。有一天，呱呱和飘飘正在和他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一起玩捉迷藏，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狼嗷，小兔和小羊一眨眼就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两只小刺猬呱呱和飘飘呆呆地站着。老狼大步走过来问，
6: 小东西，小兔和小羊去哪儿了？
5: 呱呱回答，
7: 你快走开，我们不喜欢你。
5: 老狼笑嘻嘻地说，
6: 可是我喜欢你们呐，来，今天你们就当我的午餐吧。
5: 老狼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准备把呱呱一口吞到肚子里去。可是在老狼嘴巴碰到呱呱的一瞬间，老狼就被呱呱身上的刺刺得哇哇叫唤。老狼气得直瞪眼，忽然他眼珠子一转，对呱呱和飘飘说，
6: 哎，小刺猬，你们想变漂亮吗？
5: 飘飘一听急忙说，
7: 想啊想啊。
6: 你看你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他们身上都没有刺，多好看呐、啊、你要是把身上的刺拔了，一定也是个大美人儿。
5: 呱呱一听急忙对老狼说，
7: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
5: 但是飘飘相信了老狼的话，他决定去找理发师，要把身上的刺全部都剪光。从理发店出来之后，飘飘得意得不得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刺猬。回家的路上，飘飘碰到呱呱，呱呱已经认不出来飘飘了。飘飘高高兴兴地向呱呱打招呼，
8: 呱呱呱呱，我是飘飘，你看我漂亮吗？
5: 呱呱大吃一惊，
7: 你的刺呢？
8: 没有刺不是很美吗？
5: 呱呱生气地说，
7: 傻瓜，刺是我们防御敌人的武器啊，只要我们有刺，任何想吃我们的动物都没有办法。
5: 这时候黄鼠狼来了，呱呱慌忙卷成了一个刺球，逃过了黄鼠狼的血盆大口，而飘飘只能蜷成一个肉球，被黄鼠狼一口吃下去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1: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0: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2: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0: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3: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4: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3: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夏洛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

0: 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索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2: 再见，再见，再见！
0: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1: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0: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1: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2: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0: 可你们去哪里呢？
2: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0: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1: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1: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0: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2: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0: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0: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

0: 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魅力。
0: 很好，我非常喜欢。
2: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E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之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3: 我发誓，
4: 我也发誓，
5: 我也是。
2: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猴下山的故事。从前，一群猴子住在一座山上，山上除了树还是树。这群猴子们每天在树上爬上爬下，嬉笑打闹，日子过得单调又无聊。有一天，一只顽皮的小猴子厌倦了山里的生活，觉得在山上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他决定下山去看看。这天，小猴子趁着老猴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来。他心想，
6: 我得带点山下的东西回来，让他们见识见识。
5: 山下可真有趣呀。老远，小猴子就看到了一片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笔直的玉米杆上，满满的结的都是又大又饱满的玉米棒。小猴子三步两步奔过去，一边掰玉米，一边自言自语。
6: 这么多大玉米，山上的哥哥姐姐们肯定没有吃过玉米，我要带回去给他们尝尝。
5: 不一会儿，小猴

0: 猴子怀里就塞得满当当的。他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一片桃园。满园里的桃树枝叶茂盛，每一棵桃树上都挂满了果子，所有的桃子都又大又红。小猴子欢喜得不得了，扔了玉米，又摘了几个桃子。他心想，
1: 哥哥姐姐们最喜欢吃桃子了，我要多摘些桃子带回去，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0: 小猴子捧着桃子，一蹦一跳地继续向前走去。没过多久，眼前又出现了一片西瓜田，满地的西瓜又大又圆。小猴子乐坏了，他丢了桃子，伸手摘了个大西瓜，喜滋滋地说，
1: 哇，好大的西瓜，抱回去让伙伴们尝尝鲜。
0: 这时嗖的一声，一只小兔子窜了出来。小猴子看见小兔子蹦蹦跳跳的样子非常可爱，就扔了西瓜去追小兔子，一直追到了树林里。一转眼，小兔子跑进树林里不见了，小猴子手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好空着双手上山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掩耳盗铃。春秋时期，晋国贵族智伯灭掉了范氏，有个小偷想趁机到范家偷点东西。范家的大门上挂着一口大钟，钟是用上等青铜铸成的，造型和图案都很精美。小偷心里高兴极了，想把这口精美的大钟背回自己家去，可是钟又大又重，怎么也挪不动。突然，小偷心中有了一个好主意。
18: 我可以把钟敲碎，然后再分别搬回家。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17: 于是小偷找来一把大锤，使劲儿朝钟砸去，哪只锤子刚一碰到大钟，大钟就嗡嗡地响了起来。小偷吓了一跳，心想，
18: 哦，这下糟了，声音这么大，我正在这里偷钟的事情要被别人发现了，这可怎么办呢？
17: 小偷急忙扑到钟上，张开双臂想捂住钟声，可钟声又怎么能捂得住呢？钟声依然悠悠地传向远方，

0: 小偷越听越害怕，不由自主地抽回双手，使劲捂住自己的耳朵。突然，小偷激动地说：
1: 诶，钟声变小了，听不见了，妙极了，把耳朵捂住，不就听不到钟声了，太好了。
0: 说完，小偷立刻从身上撕下两个布条，做成了两个布团，把耳朵塞住，然后放心大胆地砸起钟来。不料，小偷刚又砸了一下钟，主人就开门把小偷抓住了。小偷惊奇地问：
1: 我已经把耳朵捂住了，你怎么还知道我偷了你的大钟呢？
0: 主人又气又好笑地说：
2: 你这个笨蛋，你捂住了你的耳朵，可是没有捂住我们的耳朵呀。
0: 因为古时候的铃和钟都是乐器，所以掩耳盗钟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掩耳盗铃。成语掩耳盗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明明是掩盖不住的事情，却偏偏要想办法去掩盖，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9: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8: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10: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8: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2: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8: 公主说：
10: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8: 杂货店老板说：
2: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8: 公主回答道：
11: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8: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1: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8: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1: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8: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2: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

0: 5分钱的。
1: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2: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1: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2: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1: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3: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1: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4: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用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1: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

0: 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1: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0: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1: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你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0: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0: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好，
3: 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进城。这一天早上天刚刚亮，小猴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进城买东西，他从小就住在乡村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城呢。小猴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城里，看着周围的高楼，他兴奋地说：
7: 哇，这里真漂亮，城里的路可真宽呢，路上还有很多车子，一辆又一辆。
3: 小猴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早就饿了。他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于是他想穿过马路去餐馆吃饭。小猴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最近的有交通灯的路口离他有好几百米远，他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他想直接穿过马路。可是路上的车子实在太多了，他只好站在原地等车过完。等了很久，车子还是很多，小猴发起愁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7: 哼，大城市确实跟我们的小村子不一样啊，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么多车，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
3: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少了一些，小猴急忙朝对面跑去。刚跑了两步，小猴就被河马交警发现了。河马交警立刻跑过去拉住他，对他说：
8: 你不能从这儿过马路。
7: 警官，现在路上的车子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走啊？
8: 别说车子很少，就是没有车也不行。你看左边那些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线叫斑马线，你从那儿走过去才安全。
7: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警官。
8: 不用谢，以后过马路一定要记得走斑马线哦。
3: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

0: 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新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艾伊莎。老师让同学们围坐一圈互相介绍，汤姆的心跳得好厉害，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我都结巴了，没人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太丢脸了。
1: 古斯和拉米米已经跟艾伊莎玩起来了，汤姆也想跟他玩，但是他不敢过去。放学时，妈妈来接汤姆，汤姆扑进妈妈的怀里，扭头寻找艾伊莎，只见她和她爸爸走了。哦，她真漂亮。妈妈问汤姆，
8: 新同学叫什么名字？你和她玩了吗？
1: 汤姆心想，
0: 妈妈真烦人，提那么多问题。
1: 汤姆这时根本就不想说话。汤姆想找一个玩具送给艾伊莎，
0: 送我最喜欢的玩具？不行，送给他我就没有了，还是送消防车吧，我敢肯定他会多看我几眼的。
1: 上床之前，汤姆又检查了一遍书包。
0: 嗯，消防车还在书包里。
1: 妈妈说，
8: 汤姆你翻什么呢？
0: 没翻什么，
1: 这是秘密，汤姆不想让妈妈知道。今天汤姆是第一个起床的，不用妈妈帮他，他自己穿衣服。爸爸说，
9: 你真的长大了。
1: 吃早饭时，汤姆吃得比谁都快，他很着急，他要快点看到艾伊莎。终于到了幼儿园，跟妈妈说完再见，突然他看见艾伊莎了，他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他慢慢走进艾伊莎，小声地说，
0: 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心爱的消防车永远地送给你。
1: 艾伊莎抬起头对汤姆说，
3: 我不喜欢汽车。
1: 说完他跑开了，去找拉米米玩了，只剩下汤姆和他的消防车。汤姆快要哭出来了。这时马瑟跑过来对汤姆说，
0: 多漂亮的消防车啊，咱们一起玩弹球吧。
1: 他们俩玩得可开心了。一会儿本、丹尼和阿兰也过来一起玩弹球，拉米米和艾伊莎也跑过来看他们做游戏。马瑟说，
0: 这里不许女孩来，走开。
1: 汤姆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哇哦，不一会儿汤姆赢了四个弹球，有一个是红色的，闪闪发光。马瑟不喜欢拉米米和艾伊莎， 用力推他们，他们尖叫着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还抢走了一辆汽车和一个弹球。马瑟气坏了，追上去要打他们，他们拔腿就跑。突然，艾伊莎脚下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汤姆赶紧跑过去扶她，她哭了。汤姆翻了半天口袋，找出手绢递给艾伊莎。艾伊莎一边擦眼泪，一边感激地看着汤姆。汤姆问她：“
10: 疼吗？”“
3: 膝盖有点疼。”“
10: 你要弹球吗？”
1: 汤姆把最漂亮的弹球送给了她。艾伊莎太高兴了，对汤姆说：“
3: 谢谢你，汤姆。”
1: 汤姆高兴极了。从此，汤姆和艾伊莎成了最好的朋友。星期天，艾伊莎来汤姆家玩，汤姆把收集的所有汽车都拿出来给她看。他们俩还和妈妈一起做薄饼。妈妈说，汤姆长大了。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5: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24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3: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啊？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14: 妈妈笑着说：“
8: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14: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3: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8: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4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14: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3: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

0: 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1: 咱们皮皮七岁了。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林中小屋》。有一个樵夫，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一起住在森林的边上，日子过得安静自在。樵夫经常会到山上去砍柴，而妻子则会在家把饭菜做好，送到樵夫手上。一天早上，樵夫要去砍柴，出发之前，他对妻子说：
3: 中午就让大女儿来给我送饭吧，为了让她能找到我，我会撒一些小米在我经过的路上。
2: 临近中午，大女儿去给父亲送饭了，可是用来指引方向的小米都被鸟儿吃光了，她在森林当中迷了路，到天黑都没有走出去。突然，他在黑暗中发现了一丝亮光，就朝着亮光走到了一座林中小屋前。大女儿敲响了房门，一个很生硬的声音回答道：
4: 进来吧。
2: 走进房子，他看到一个胡须垂到了脚边的老人坐在桌旁。在说明来意之后，老人朝着火炉旁的两

0: 个动物问道：“
1: 可以吗，亲爱的朋友们？”
0: 大女儿这才发现，那里还站着一只小母鸡和一头花奶牛。他们一起说道：“
2: 我们同意。”
0: 然后，老人对这个大女儿说：“
1: 你去准备一顿晚餐吧。”
0: 大女儿做了一桌子的美食，和老人一起享用起来。而动物们则十分气愤地说：“
3: 你们都吃饱，我们饿肚子。”
0: 大女儿完全没有想到动物们还在挨饿，就问老人她应该去哪里睡觉。老人说：“
1: 楼上房间有两张床，你去铺上白床单，一会儿我也去睡。”
0: 过了一会儿，老人走进房间，看见大女儿只铺好了自己的那张床就睡着了，于是非常生气地说：“
1: 哦，你不配睡在这里。”
0: 说完就把她赶进了地窖。樵夫饿了一整天，晚上回家责怪妻子没送饭。妻子很惊讶地说：“
4: 啊，大女儿中午就去送饭了呀，一定是她没有看到标记迷了路。”
0: 到了第二天，樵夫嘱咐妻子：“
5: 今天让二女儿来送饭吧，这次我在路上撒一些更容易发现的绿豆，她就能找到我了。”
0: 但和昨天一样，小鸟们又把绿豆吃光了。最后，二女儿的经历跟姐姐一样，迷路后的她投靠老人，但是因为只想到了自己，也被老人赶进了地窖。第三天，樵夫又要去砍柴了，他对妻子说：“
5: 今天只有让小女儿来送饭了。”
0: 妻子不同意，说道：“
4: 不，我不能再失去我们最心爱的孩子了。”
0: 樵夫安慰她说：“
5: 你放心，我把颗粒更大的豌豆撒在路上，它聪明乖巧，不会迷路的。”
0: 结果这次豌豆被鸽子们吃光了，小女儿也迷了方向。她想到父亲会挨饿，母亲会伤心，心里难过极了。直到傍晚，他来到了老人的林中小屋，恳求老人让他借宿一夜。老人仍然让动物们来决定，两个动物都很愿意。小女儿非常感激，就过去摸了摸小母鸡，抓了抓花奶牛的头顶，对他们说：“
6: 谢谢你们这些好心的动物。”
0: 在老人的吩咐下，小女儿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但她却没有立刻用餐，而是先拿了一些大麦撒到了小母鸡的面前，又抱了一捆干草送到了花奶牛的嘴边，之后提了一桶水进来，对动物们说：“
6: 请你们尽情地享用吧。”
0: 做完这些，他自己才开始吃饭。饭后，他向动物们道晚安，动物们也同样祝福他睡个好觉。勤劳的小女儿先安排好动物们的睡处，并且为老人铺好了床铺，直到老人睡下后，她才去休息。深夜里，她被房屋突然发出的巨响惊醒，房间好像在迅速地膨胀。过了很久，声音渐渐地平静了，劳累了一天的小女儿也再次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小女儿惊呆了，她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还有两个仆人在床前恭敬地问她早安。“
7: 美丽的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6: 谢谢，我没什么需要的。”

0: 他答道，我要下去为老人和小动物们准备早餐。
1: 说着，他向老人的床上看了去，发现白胡子的老人不见了，却有一个漂亮的青年坐在那里。青年见他醒来，就对他说，
2: 我是这儿的王子，被巫婆施了巫术变成了老人，每天只有这些被变成动物的仆人陪伴着我，只有遇到一个对人和动物都充满爱心的女孩，才能为我们解除巫术，而你就是这样一个女孩，请问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1: 小女儿羞涩地回答，
0: 我愿意。
1: 之后王子派人来接了女孩的父母，还邀请了森林里的动物，他们在宫殿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婚礼，而小女儿两个自私的姐姐被送到了森林里工作，只有她们有了足够的爱心，才能获得自由。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7: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6: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8: 这只狗真能吃啊。
6: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8: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9: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8: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9: 我叫欧宝。
8: 我叫格洛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9: 它是温迪克。
6: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8: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6: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8: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6: 欧宝坐在格洛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8: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9: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8: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

0: 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1: 好极了。
2: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1: 这是什么树？
0: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1: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0: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2: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哦！
1: 快乐捡捡猫。

0: 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美丽的芭蕾舞女孩》。舞蹈老师 Sari 女士就要退休了， Katie 和同学们想给老师一个惊喜。他们最近一直在练习一场芭蕾舞，不巧的是一切进展都不顺利。女孩们多次试着想要跳出一套固定的舞步，可是没有 Sari 老师的指导，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步调合拍。房间里，女孩们正在练习舞蹈，但看起来没有什么进步。这个时候，从门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只见 Katie 吃力地把一个大箱子拖进了房间。 Katie 把大箱子放在地板上，喘着气对朋友们说，
8: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也许这个大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呢。
7: 女孩们都跑了过来， Katie 打开箱子，拿出一件件亮闪闪的裙子，里面还有很多小精灵翅膀和顶端镶有星星的魔法棒。
8: 为 Sari 老师的表演上，我们可以打扮成小精灵。
7: Katie 举着闪闪发光的裙子叫道。女孩们互相看了看，高兴地大笑起来。每个女孩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衣服，开始在房间里跳起了舞。突然，

0: Kitty 注意到箱子里面还有一个音乐盒。 Kitty 打开精致的粉色盒盖，叮叮当当的音乐就响了起来。盒子里有四个芭蕾舞小女孩，正优雅得体地跟着音乐跳舞。 Kitty 看到这个音乐盒，有了一个主意。
1: 我们可以学学这支舞蹈，这样为 Siri 老师准备的演出将会非常精彩。
0: 于是女孩们开始学习音乐盒里的芭蕾舞女孩的动作，很快她们跳的就像真正的芭蕾舞女孩一样好了。过了几天，演出开始了，聚光灯亮了起来，现场响起了和音乐盒里的乐曲一模一样的音乐。 Kitty 和朋友们登上舞台，开始跳起舞来。台下的 Siri 老师看到女孩们跳得这么好，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演出结束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Kitty 把 Siri 老师请上舞台，献给她一束漂亮的鲜花。 Siri 老师激动地说，
2: 孩子们，谢谢你们，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0: 他递给每位女孩一个音乐盒，盒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芭蕾舞女孩。
2: 你们都是美丽大方的芭蕾舞女孩，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可以跳得更好更棒。
0: 女孩们激动地和 Siri 老师拥抱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0: 森林里小动物们快乐地玩耍。有一天，来了一只大老虎，总是喜欢欺负小动物们。小动物都小心翼翼地躲起来，森林里再也没有快乐的笑声了。老虎很高兴，哈哈，我是森林之王，你们都得乖乖听我的。有头大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没有在意老虎的发号施令。老虎一见大水牛的样子很不高兴，说，
1: 怎么了？你不服吗？你敢挑战吗？
0: 大水牛头也不抬，淡淡地说，挑战就挑战，我才不怕呢。于是他们约定第二天决战。老虎回来想了，水牛有两只长长的锋利的角，我得想个办法披上层盔甲，这样就不怕那对角了，我肯定可以战胜那头不听话的大笨牛了。老虎找来很多树藤，一圈又一圈缠在身上。水牛慢腾腾吃着草，一会儿热了就去泥坑里洗个澡，又回来吃草。身上的泥巴快干了，它就又去泥坑泡泡。就这样，大水牛的身上裹了层厚厚的泥巴。第二天，老虎和大水牛到了一块开阔的草地上，他们还请来了大象、小猴、长颈鹿等小动物来公证。一开始，老虎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势，一个猛扑，扑到大水牛身上就猛咬。呸呸，老虎咬了一嘴臭泥巴。这个时候，大水牛不慌不忙地一低头，把脚抵到了老虎。

0: 虎的肚皮上猛地一挑，脚穿过缠在老虎身上的树藤，把老虎给挑了起来，然后一甩，老虎重重地落在地上，疼得嗷嗷大叫。小动物们说，老虎输了，老虎输了。老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小动物们又高兴地在森林里玩耍了。勇敢的大水牛也发出哞哞的笑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洁大师龙头鱼。有一天，在海底一颗美丽的水草旁，第一家海洋洗浴中心开业了。洗浴中心的老板是龙头鱼，他要招呼的顾客是生活在海洋里的鱼儿们。可是一生都生活在大海中的鱼儿们每天都在海水中游荡，难道还需要洗澡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海中的小鱼们都议论纷纷。
5: 哼，我们整天都在水里生活，还需要花钱去他的洗浴中心洗澡吗？这个家伙肯定是被利益冲昏头了。
6: 是啊，我活到这把年纪还没听说过鱼儿也需要洗澡呢。
4: 在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和大家的议论声中，海洋中心迎来了第一位顾客，一条瘦小的鲈鱼。龙头鱼热情地招待他。
7: 您好，欢迎光临。
4: 鲈鱼在店里四处看了看，说道：
8: 我就是好奇这里怎么给鱼儿们洗澡，老板给我展示一下吧。
4: 于是龙头鱼让鲈鱼躺在一张舒服的小床上，然后张开嘴巴在鲈鱼的身上啄啊啄。几条不知道在鲈鱼身上住了多久的寄生虫就这样被抓住吃掉了。很快，鲈鱼身上的几处死皮也进了龙头鱼的肚子。然后龙头鱼骄傲地说：
7: 好了，我已经给您洗完澡了，现在您身上所有的寄生虫和老化的皮肤组织都被清理干净了。
4: 鲈鱼既惊讶又高兴。
8: 哇，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现在感觉浑身舒服极了，以后再也没有可恶的寄生虫和我争夺养分了，这真是太棒了。
4: 鲈鱼回去后把在洗浴中心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朋友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去龙头鱼洗浴中心特别舒服的消息在海里传开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前往，都很想体验一下呢。就这样，海洋洗浴中心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顾客，勤劳负责的龙头鱼每天都忙着帮鱼儿们清洁身体，大家都夸他是海洋中的清洁大师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龙头鱼是具有共生性的，它会在海洋中建造洗浴中心，通过为其他鱼儿提供优质的服务，捡拾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老化组织来获取养分呢。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胆小的狮子被田鼠们救了，那么它何时才能醒来呢？之后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九集，到达翡翠城。胆小的狮子躺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睁开了眼睛，一翻身却滚下了大车。他发现自己仍然活着，不禁感到十分快乐。大家对他讲了田鼠的故事，并告诉他

0: 是田鼠们勇敢地将它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胆小的狮子大笑道，
1: 我以前常认为自己是个非常强大凶猛的狮子，没想到那些不起眼的花却差点要了我的性命，而像田鼠这么小的动物却能救我一命，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但是伙伴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多罗西说，
2: 我们现在必须上路了，去寻找那条黄砖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到翡翠城去。
0: 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大伙儿重新上路，走在柔软新鲜的草地上，心情十分愉快。不久，他们便找到了那条黄砖道路，沿着它向伟大的奥芝居住的翡翠城走去。现在路面光滑而平坦，四周的景色鲜艳美丽。不久，他们就发现路的两边竖起了栅栏，并且被涂成了绿色，路边的小屋也被涂成了绿色，人们都穿一身可爱的翠绿色的衣裳，像芒奇街人那样，头上还顶着尖顶的帽子。多罗西说，
2: 这里一定是奥芝国了，看来我们离翡翠城不远了。
0: 当他们走到一所农舍旁边时，多罗西壮起胆子走上前去敲门。一位妇人接待了他们，胆小的狮子把他吓了一跳，经过一番解释，他才不再害怕了，并给了他们一顿晚饭和睡觉的地方。屋里除了妇人之外，还有两个小孩和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伤了腿，正躺在角落里的一张床上。看见如此奇怪的一支队伍，他们吓了一大跳。当妇人忙碌地安放桌子时，男人问道，
3: 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到翡翠城，去拜访伟大的奥芝。
0: 这时男人大喊起来，
3: 啊，老天，你们真的相信奥芝会接见你们吗？
0: 多罗西反问道，
2: 为什么不会呢？
3: 为什么？据说他从来不让任何人走到他的面前。我去过翡翠城很多次，那真的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到许可去见伟大的奥芝。我也知道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从来都没有出来过吗？
3: 从来没有，他成天坐在宫殿里的宝座上，即使那些贴身侍候的人也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
0: 多罗西问，
2: 他长得什么模样？
3: 这可就难说了。你要知道，奥芝是一位伟大的巫师，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模样，因此有人说他像一只鸟，有人说他像一头象，有人说他像一只猫，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呢，他似乎又是一位美丽的仙人或者是仙童。但是奥芝的真实模样，那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描绘出来的。
2: 那可真是奇怪了，但无论如何总得想个法子见见他，要不然我们就白跑了。
0: 男人不解地问道，
3: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见这个可怕的奥芝呢？
0: 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和多罗西分别说出了自己求见奥芝的理由。男人说，这些对于奥芝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这个时候，那个和善的妇人过来招呼他们吃晚餐。多罗西吃了一碗美味的燕麦粥，一碟炒鸡蛋和一盘白面包，感到非常满足。可是胆小的狮子似乎并不喜欢燕麦粥的味道，他嘟囔着说，燕麦是给马吃的食物，不应该拿给狮子吃。

0: 稻草人和铁皮人什么东西都不吃，而托托每样食物都尝了一点。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上天空，他们就又出发了。不久，他们看见一道绚丽的绿光正在前面的天空中闪耀着。多罗西说，
1: 想必那儿就是翡翠城了。
0: 他们越往前走，那道绿光就越亮，看来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当他们走到城墙前，已经接近正午时分。只见那堵城墙又高大又厚实，反射出鲜亮的绿色光芒。在他们的正前方，那条黄砖道路的终端，竖立着一座高大的城门。城门上镶满了绿色的翡翠，在太阳光下灿烂地闪烁着。即使是稻草人那双画上去的眼睛，也被这光芒照射得有些眩晕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翡翠城。那么他们能如愿进城吗？又能如愿见到奥芝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哎，古宝，你说这汪伦是什么人呢？李白还专门给他写诗。
4: 汪伦？汪伦是金界县令，后来卸任之后呢，因为留恋桃花潭，便一直住在泾县桃花潭边了。《赠汪伦》这首诗就是李白去泾县游历时写的。
3: 啊，只是个县令，我还以为是什么大官呢。李白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为什么会给他作诗呢？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友谊呢？
4: 这个呀，把我也给问住了，那我们不如去问李白本人好了。
0: 说完，古宝使出法术，用白光将彤彤笼罩起来，带去了唐朝的桃花潭旁。彤彤揉了揉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这里的季节正好是舒适的春天，桃花漫山遍野地开着，红红的煞是好看，再加上桃花潭水幽深碧绿，清澈透明，倒映着四周的山峦，这景色实在令人神往啊。就在彤彤沉迷于眼前的景色时，突然听到岸边的船上正有人在喊他。
5: 喂，孩子，来自未来的孩子，是我呀，我是李白。
0: 彤彤听到了李白的呼喊，赶忙跑了过去，跳上小船，一下子就扑到了李白怀里。
3: 李白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5: 哈哈哈，孩子，没想到自从上次庐山一别，你我竟然这么多天没见过了。你最近还好吗？
3: 好，是挺好，就是妈妈总逼我背诗，我一背不熟就要挨吵。
0: 彤彤的话又惹得李白一阵大笑。这时岸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站在船上的彤彤和李白都好奇地看向了歌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个素衣布鞋、手提两个酒坛的男子，用脚步打着节拍，边走边唱地

0: 向他们走来。彤彤只觉得这歌声听起来轻快悦耳，并不知道唱歌的男子是谁。可是李白却十分激动地望向男子，嘴里还大声喊着：“汪伦兄，来这边！”什么？这个素衣不鞋的男子竟然是汪伦？这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李白这样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呢？就在彤彤一脸惊讶地目送汪伦走近，正在组织语言的时候，汪伦先开口了：“
1: 李白兄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呀，我这紧赶慢赶可算是赶上了，要不然你可是不辞而别呀。对了，这两坛子桃花坛酒你就拿去吧。”“
2: 汪伦兄言重啊，李某近日承蒙照顾，不敢再多叨扰啊，不过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好酒。好，这两坛酒我就收下了。”
0: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寒暄着，似乎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彤彤呢。可是彤彤才不会甘于被忽视呢，他可是有重要的问题要问呢。于是彤彤突然开口，大声地问道：“
3: 李白先生，你为什么会跟汪伦先生做朋友啊？”
0: 突然开口的彤彤吓得李白和汪伦一跳，尤其是汪伦，对彤彤这孩子是一点儿都摸不到思绪。“
1: 李白兄，这孩子是……”“
2: 啊，瞧我，差点都给忘了，这孩子是……是我的忘年之友啊！”“哈哈哈哈，
1: 忘年之友，李白兄，这孩子能和你结缘，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呀。”
0: 哎呀，糟糕，这两个人怕是又要攀谈起来了，这下子可把彤彤急坏了。“
3: 哎哎哎，你们别又忽略我啊，我的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呢。”
0: 彤彤的话让李白和汪伦停下了交谈，慢慢地蹲到了与彤彤一样高的高度，对彤彤说：“
2: 孩子，我跟汪伦兄成为朋友有何奇怪的？”“
3: 可是你是天下闻名的大诗人啊，但是汪伦先生就……”“
1: 就怎么了？孩子，你的意思是汪某一介布衣，与李白兄的身份不匹配是吗？”
0: 汪伦一针见血的话虽然让彤彤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他还是默默点头承认了。李白看到这里叹了口气，对彤彤说：“
2: 哎，孩子，交朋友是交心的，朋友间应该相互理解，相互欣赏，有共同的趣味与爱好，这才能成为好友。朋友之间呢，身份的匹配真的不如思想上的匹配重要啊。就像这次汪伦兄邀我到这里做客的信是这样写的：李白兄喜欢美景吗？我这里有十里桃花。李白兄喜欢喝酒吗？我这里有万家酒店。我李白这辈子一向爱酒，再加上有如此美景，自然就应邀来此了。
3: 但是这里没有桃花林呢，而且我只发现了一家酒店呢。”“
1: 呵呵，孩子，那是我给李白兄玩的文字游戏，这十里桃花其实是指桃花潭，万家酒店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酒店，店里掌柜的姓万而已呀。”“
3: 原来朋友是要互相欣赏互相理解的，交友不仅是交人，

0: 李某也没什么好东西回礼，不如就趁此赠汪伦凶手诗如何？
1: 汪某自然乐意呀。
0: 哈哈哈，好，我想想看。我正要坐船离开这里的时候，岸上却传来了你踏歌之声。要说你为我送行的感情，怕是比这桃花潭水都深呐。哎，有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你的诗句还是这么信手拈来呀，用有形的桃花潭水比喻你我无形的友情，实在是太生动了。好诗，好诗啊。李白兄，天色渐晚，汪伦也不再耽搁你的行程了，望你一路珍重，平安到达，期待下次再会吧。
0: 那李某就趁汪伦兄吉言了，就此别过，再会。
2: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赠汪伦，唐·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竹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7: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6: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8: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6: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8: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6: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她急忙问：
7: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6: 奶奶

0: 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1: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0: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2: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8月15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3: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0: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2: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3: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0: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2: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上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8月15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0: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3: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0: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

0: 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0: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4: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2: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
1: 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9: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1: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1: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1: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9: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1: 晚霞妹妹回答说：
10: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1: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9: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1: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2: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9: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12: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1: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9: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12: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呢。
1: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1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

0: 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蜡烛的温度。冬天到了，外面冰天雪地，冷极了。阿凡提和几个朋友打赌，
5: 我能够在野外过上一夜，而且绝对不会被冻死。
6: 如果你真能做到，我们就给你两枚金币，怎么样？
4: 朋友们以为阿凡提是在吹牛，便随口承诺。
5: 一言为定，你们就准备好金币，等着我吧。
4: 阿凡提自信地说道。当天晚上，他就回家拿上一本书和一根蜡烛去野外了。第二天，朋友们还没有起床，阿凡提就来敲门了。
5: 现在你们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了，拿金币来吧。
4: 阿凡提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哆哆嗦嗦地说，
6: 你敢保证没有用任何取暖的东西吗？
4: 一个朋友看着阿凡提吃惊地问，
5: 当然没有。
4: 阿凡提得意地说，
7: 难道你连一根蜡烛也没点吗？
4: 另一个朋友不相信地问，
5: 我点蜡烛了，但我是用它来看书的。
4: 阿凡提解释说，
7: 可是蜡烛不仅可以用来照明，它还有热度，可以用来取暖，这样不能算你赢。
4: 那个朋友认为自己说的很有道理，阿凡提什么也没有说，就转身离开了。几天后，阿凡提请着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把饭菜端上来。大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走进厨房看了看。这一看，他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阿凡提居然在锅下放了一根蜡烛，正在用它烧饭呢。
6: 阿凡提，蜡烛怎么能做熟饭呢？
4: 朋友们取笑道，
5: 是你们告诉我蜡烛有温度，我才这么做的。可是为什么几个小时过去了，饭菜就是不熟呢？
4: 阿凡提假装不经意地说。朋友们这才知道阿凡提的真正用意，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6: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5: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7: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6: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5: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

0: 只好嘱咐女儿，
1: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Dance, little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高盖小熊饼干。食物王国的探险家奶酪又要去探险了，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山洞里。奶酪走进山洞，看到里面到处都是戴着白色帽子的小熊，他们有的在桌上不停地揉面，有的在大烤箱旁走来走去。奶酪好奇地走过去，对一只小熊说，
7: 你好，我是探险家奶酪，请问你们在做什么呀？
8: 小熊说，
9: 你好，我们是小熊面点师，我们正在做手工熊饼干，你要加入我们吗？
8: 奶酪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小熊递了一个面团给奶酪说，
9: 你用这个面团做吧。
8: 奶酪接过面团，认真地揉了起来，可不一会儿

0: 他就哭了起来。
1: 快来帮帮我。
0: 奶酪摊开两只粘着面的手说，
1: 怎么办，我一碰到面团手就拿不下来了。
0: 小熊们连忙帮奶酪把手上的面团拿下来，可是面团似乎很喜欢奶酪，紧紧地粘在他手上，怎么也拿不下来。小熊着急地说，
2: 这可怎么办呢？
0: 奶酪想了想说，
1: 我的身体里有很多叫做钙的营养物质，吃了以后可以长身体，不如你们把我揉进面团里做成高钙小熊饼干吧。
2: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是食物，如果你们吃了奶酪后长得又高又壮，我会很开心的。
0: 说完，奶酪欢快地跳到面板上滚来滚去，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熊饼干。小熊们把这个大大的熊饼干放进了烤箱里，很快香喷喷的高钙小熊饼干就出炉了。小熊们闻了一下，真的是太香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它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它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它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7: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6: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7: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6: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7: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6: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8: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6: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7: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6: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9: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6: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

0: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1: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2: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1: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2: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1: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2: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3: 当然愿意。
2: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3: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3: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3: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

0: 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

0: 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1: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0: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1: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0: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威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2: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0: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威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2: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3: 叔叔，你先消消气，
2: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0: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威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3: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1: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3: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0: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1: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0: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4: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0: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4: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0: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他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1: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0: 可是小伟的聪明只用在了学习上，在自我保护方面却是个低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1: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放阳台的就是。
0: 一个同学说，
2: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0: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1: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0: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3: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0: 小伟说，
1: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0: 大家都赞叹道，
4: 嘿，真够牛的。
0: 小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1: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0: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儿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种树的老爷爷，老爷爷种了一棵榕树，好大好大。每天，老爷爷都在榕树底下乘凉。有一天，老爷爷不来乘凉了。树上的蝉说：“知道吗？知道吗？种树的老爷爷生病了。”鹅妈妈说：“老爷爷种树给大家乘凉，我们该去看看他呀。”于是，动物们都赶到了医院。青蛙给老爷爷唱歌，小狗给老爷爷讲故事，鹅妈妈给老爷爷倒了一杯水，小猪给老爷爷采了好多的鲜花。老爷爷可开心了。老爷爷给大家带来了一片绿荫，大家给老爷爷送去了一份爱心，真好。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咪咪猫的圣诞礼物。咪咪猫刚搬到一个小镇上来，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些朋友，就想请圣诞老人来帮忙。圣诞节的前一夜，咪咪猫小心翼翼地把彩色

0: 的袜子放在床头，又认真地许下了心愿。虽然他觉得自己的愿望有点让圣诞老人为难，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他的神奇。但是第二天早上，没有敲门声把咪咪猫惊醒，也没有人趴在窗台上快快乐乐地喊一声咪咪猫早上好。外面的世界安静极了。咪咪猫瞅瞅那只漂亮的袜子，袜子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咪咪猫失望透了，他想，
1: 圣诞老人一定没听到我的愿望，要不然就是他没法实现我的愿望。
0: 咪咪猫拎起袜子，一张漂亮的小纸片滑了下来。他拿起一看，上面写了一行小字，微笑着说圣诞快乐。
1: 什么什么嘛，圣诞老人一定弄错了。
0: 咪咪猫闷闷不乐地戴上帽子，穿好围巾，穿上皮靴，打开了门。他要出去逛逛，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太孤单了。咪咪猫刚走出几步，迎面就跑来了一只长耳朵的小兔子。他想，
1: 小兔子长得真可爱，如果能和它交上朋友，那该多好。
0: 这时，咪咪猫突然想起了那张小纸片，于是他走上前去，微笑着向小兔子说了一声，
1: 圣诞快乐。
0: 小兔子也笑着说，
2: 圣诞快乐，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咪咪猫愉快地答应了，他心想，
1: 哈哈，真没想到交个朋友这么简单。
0: 接着咪咪猫又遇到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狗，
1: 它看上去很威武，不知道能不能和它交上朋友。
0: 咪咪猫决定再试试，它微笑着向小狗说了一声，
1: 圣诞快乐。
3: 圣诞快乐。
0: 小狗也咧着嘴笑了，
3: 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咱们交个朋友吧。
0: 后来呀，咪咪猫有了一大群朋友，它感慨地说，
1: 圣诞老人真是棒极了，他真的送给了我好多朋友，比我想的还要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0: 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再次见到小灯芯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带领着爸爸逃离了鲨鱼的肚子。这个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杰佩托都快站不住了。匹诺曹赶紧伸出手对他说，
8: 亲爱的爸爸，咱们慢慢的慢慢的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9: 咱们上哪儿去呢？
8: 咱们去找一间房子或者茅屋，到了那里也许会有好心人给咱们点面包吃，给咱们一些干草睡一觉。
7: 还没走多久，他们就看见两个样子很丑的人在路边乞讨，这正是那只狐狸和那只猫，不过样子很难认出来了。那只猫以前拼命地装瞎眼，这会儿真瞎了。狐狸的毛几乎脱个精光，连尾巴都没有了。狐狸拖着哭腔说着，
10: 天哪，你是匹诺曹？做做好事儿，给我们两个可怜的人一点吃的吧。
7: 狐狸说完，瞎了眼的猫也抽泣起来，不停地附和狐狸。
11: 是啊是啊，我们快饿死了。
7: 匹诺曹听着狐狸和猫的哭诉，坚定地对着他俩说，
8: 再见坏人，我以前上过当了，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10: 相信我们吧，匹诺曹，我们说的都是真的。
8: 活该，你们记住，抢来的钱财是不会致富的。再见了你们这两个坏人。
7: 匹诺曹说完就扶着爸爸继续赶路。他们又走了几百步，看见田野当中小道的尽头有座漂亮的小屋，用干草搭的，还有瓦。匹诺曹说，
8: 这小屋肯定有人，咱们去敲敲门。
7: 里面的人说，
12: 谁呀？
8: 是一个可怜的人和他的爸爸。
12: 进来吧。
7: 匹诺曹转了转门把手，门开了。他们走进屋却没发现一个人。匹诺曹问道，
8: 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12: 我在这儿呢。
7: 爸爸和木偶同时抬头看天花板，发现那只会说话的蟋蟀在梁上。匹诺曹很有礼貌地跟他行礼。
8: 哦，我亲爱的蟋蟀，
12: 我记得那时候你为了把我赶出你家还拿东西扔我，现在居然还叫我亲爱的。
8: 是，你说的对，亲爱的蟋蟀，现在你也同样用木锤扔我吧。不过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爸爸。
12: 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待你的，只不过是提醒你当时的所作所为罢了。我只需要告诉你，在这个世上，只要你待人有礼貌，当你出现困难或

0: 或者在必要的关头，别人同样也会回报我们的。
1: 亲爱的蟋蟀，我知道了，可是你怎么会有这座漂亮的小房子的？
0: 这座房子在昨天之前也不是我的，是一只可爱的小山羊昨天送给我的。这只山羊长着一身漂亮极了的蓝色羊毛。
1: 那你知道它去哪儿了吗？
0: 我也不知道呢。
1: 它还会回来吗？
0: 应该不会回来了。它昨天走的时候是很伤心离开的，一直咩咩咩地叫，好像一直在说，我可怜的匹诺曹，我再也看不到它了，那只大鲨鱼肯定把它吃掉了。
1: 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是他，就是他，仙女妈妈，我亲爱的仙女妈妈。
2: 匹诺曹嚎啕大哭，心里难过极了。过了一会儿，他哭完了，把眼泪擦干，用干草铺好床，让爸爸躺在上面，接着又问蟋蟀，
1: 去哪儿能弄到一杯牛奶呢？
0: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种菜的，他有好几头奶牛，你去那儿肯定能讨到你要的牛奶。
2: 匹诺曹马上跑去找种菜的，找到之后，匹诺曹很有礼貌地问，
1: 您好，请问您能给我一些牛奶吗？
3: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只要满满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金币，先给钱吧。
2: 匹诺曹难为情地说道，
1: 可是我一个也没有。
3: 那可不行，你要是一个金币都没有，我是不会给你的。
1: 这样啊，
2: 匹诺曹说着要走。
3: 等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是露露？
3: 就是把水从井里提上来浇菜的装置。
1: 我愿意。
3: 好，如果你抽100桶，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1: 那好吧。
2: 匹诺曹马上动手，一桶，两桶，三桶，10桶水还没有提上来，他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么重的活儿是他变回木偶后从来没有干过的。
1: 这种活儿是我以前做驴子的时候做的呢。
3: 是有个驴子每天帮我做。
1: 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好的。
2: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累又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头驴子。他用驴子的话问他，
1: 你看起来好眼熟。
2: 驴子听到声音，睁开眼，低声回答，
4: 匹诺曹，我是小当仙儿。
2: 然后就死了。匹诺曹流下了难过的眼泪，低声说着，
1: 可怜的小灯芯儿。
2: 然后他拿起一把干草，轻轻地把小灯芯儿盖上。种菜的在后面看到这一幕，说道，
3: 这头驴子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1: 他是我的同学。
3: 怎么可能？驴子是你的同学？你的书读得有多好，我可是知道了。
2: 木偶很不好意思，他接过一杯还有点温热的牛奶，赶紧回小房子去了。小朋友，匹诺曹再次见到了可怜的小灯芯儿，他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爸爸换了一杯热牛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

0: 事世界。
1: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2: 哦，
1: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3: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1: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4: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1: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5: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5: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一只猫可以有多少昵称？甘先生有一只虎纹猫，猫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小猫。但是啊，它拥有许多许多昵称，比如老国王、乖乖咪、毛茸茸等等。小猫有了那些昵称之后，就像挂了一排徽章的将军一样气派。刚开始的时候，甘先生对猫并没有好感，在他眼里，猫就是从山林间跑来烦人的小动物。那时候，甘先生的家里来了老鼠，老鼠在家里到处啃咬东西，还发出怪声。甘先生心想：“
10: 我得养一只猫，猫是老鼠的天敌呀。”
9: 于是，甘先生在外面找了一只小猫，用上衣包裹着带进屋里。小猫刚落在地板上就躲了起来，甘先生怎么叫它都不出来。当天晚上，小猫捉住了家里的老鼠，甘先生睡得非常安宁。第二天，甘先生

0: 先生仔细地观察小猫，自言自语地说：
1: 看你的两只尖牙多厉害，一看就不好惹。
0: 甘先生不敢与小猫对视，小猫不满地瞪着甘先生，然后飞身跳上钢琴，把盖在钢琴上的布扯了下来，钢琴上摆放的音乐家塑像掉下来摔碎了。甘先生惊呆了，小猫挺直腰杆坐在钢琴上，瞧也不瞧甘先生一眼。甘先生又急又心疼，他心想，
1: 等你捉完老鼠，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家门。
0: 过了三天，屋里已经没有老鼠的动静了。甘先生打开房门，对小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小猫一秒钟也没有迟疑，嗖的冲了出去。甘先生说，
1: 嘿，倒是没有半点留恋呢。
0: 谁知到了第四天，甘先生家里又闹起了鼠患，他只好又把小猫请到家里。小猫一到屋里就直接跳上钢琴，斜眼瞧着甘先生，好像在说，
2: 怎么着，你这没良心的，把我赶走，如今又请我回来捉老鼠啦。
0: 甘先生垂着脑袋，讨好地端上猫粮，小猫不客气地吃了个盆底朝天。晚上，屋里的老鼠踪迹全无。甘先生佩服地说，
1: 真是灵啊，小猫真是好极了。
0: 就算是这样，过了几天，甘先生仍然想赶走小猫，小猫嗖地跑掉了，依旧没有半点犹豫。谁知过了几天，老鼠又来了，得知家里没了猫咪，就狠狠地把甘先生家里的东西咬了个遍。于是小猫又被请到家里了。和前面一样，小猫刚踏进家门，老鼠就跑光了。甘先生开始喜欢这只小猫了，想留下它，可小猫总是对甘先生不理不睬，还趁他不在家时把床单撕坏了几条口子，把沙发也弄坏了。甘先生气得大喊，
1: 太过分了，我要狠狠揍你一顿。
0: 甘先生开始满屋子捉小猫，可是他连小猫的尾巴都没碰到。甘先生非常生气，他琢磨着该怎么降服小猫。于是他躺在床上假装睡觉，暗中观察，寻找时机。等小猫在沙发上睡着了，甘先生轻轻走下床，慢慢接近小猫，猛地用双手把小猫摁在怀里，大声说，
1: 嘿，小把戏，看我怎么……
0: 话还没说完，甘先生就愣住了。他心想，
1: 小猫的背真是柔软光滑，原来小猫是这样的。
0: 小猫从沉睡中睁开眼睛，它也很意外，迷迷糊糊地感受到人类的怀抱原来是这么舒服。小猫不由自主地打起呼噜来，这些呼噜声让甘先生陶醉。他抚摸着小猫的圆脑袋，摸着它滑溜溜的脊背，心中涌现出无数个小猫的昵称来。他温柔地念叨起来，
1: 嗯，我的小心肝肝，老国王，乖乖咪，亲亲的宝贝儿，毛茸茸，软软毛。
0: 小猫完全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名字，这些名字使他对甘先生的敌意完全消失了。从此，小猫留在了甘先生家里，他们俩到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呢，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没办法把他们分开。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

0: 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她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她对小露珠说：
3: 早上好啊，小雨点，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2: 小露珠摇摇头说：
3: 我不是小雨点，我是露珠。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2: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3: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2: 小野花惊讶地问：
3: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2: 小露珠神秘地说：
3: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2: 小野花恍然大悟，她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3: 再见，小野花。
2: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3: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2: 一个声音传过来：
3: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2: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挑食的小猫的故事。猫妈妈生了三只可爱的猫宝宝，这三只小猫个个都长得白白胖胖，特别可爱。猫妈妈给它们起了好记的名字：猫老大、猫老二和猫小妹。最小的猫小妹不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青菜。猫老大呢，正好相反，他喜欢吃肉，却讨厌吃青菜。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猫小妹总是趁妈妈不注意，将碗里的肉挑到哥哥猫老大的碗里。猫老大也会将自己碗里的青菜悄悄。

0: 地拨给猫小妹。就这样，猫老大和猫小妹悄悄地交换了食物之后，都吃得干干净净，谁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小秘密。日子久了，猫小妹越来越瘦，猫老大却越来越胖。
1: Oh no！
0: 终于有一天，他们俩都生病了。猫妈妈急坏了，请来了动物医生。猫妈妈问医生，
2: 为什么猫老二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他俩却总是生病呢？
0: 医生看了看，对猫妈妈说，
3: 他们俩是因为挑食偏食才会生病的。
0: 猫老大和猫小妹这才把交换食物的事儿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猫老大和猫小妹不再挑食，都好好吃饭了。没过多久，他俩就像猫老二一样健壮结实。小朋友们，偏食会导致营养不良或者营养过剩，影响生长发育，可不是个好习惯。各种食物里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我们要均衡饮食，才能让身体健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熊盖房子。小熊是个木匠，他在森林里开了一间作坊，专为小动物们盖房子。一天，狐狸小姐请他帮自己盖一座漂亮的房子，小熊得意地吹嘘，
8: 没问题，我盖的房子绝对是森林里最漂亮的。你放心，这座房子将会和国王的城堡长得一模一样。
7: 狐狸小姐高兴地走了。很快，小熊便盖好了房子。但是，这明明就是一座普通的木房子呀！狐狸小姐失望极了。大家都知道小熊爱吹牛，因此他的作坊生意也跟着冷清起来。没有人去找他盖房子，这可把小熊急坏了。无奈之下，小熊只好去请教老木匠。小熊不解地问老木匠，
8: 您说为什么大家不找我盖房子呢？
7: 老木匠说，
9: 你盖的是木房子，就不能说和城堡一样，要实事求是，认认真真的做事，诚实的做人，才能获得成功。
7: 小熊回到作坊，刚好碰见前来定制房子的松鼠先生。松鼠先生要求说，
10: 我想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7: 小熊想起老木匠的话，就诚恳地说，
8: 我会按你的要求尽量盖得漂亮。
7: 松鼠先生高兴地走了。小熊认认真真地按松鼠先生的要求盖起了一座舒适的木房子。
10: 房子好漂亮呀，我真喜欢。
7: 松鼠先生的称赞让小熊感到欣慰，他决定以后要一直当一位诚实的木匠。小熊没有认清自己的实力，用空话大话欺骗了狐狸小姐。还好他及时认清了自我，认真踏实地去做事，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看到他的变化。小朋友们，我们做事情时也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欺骗别人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3: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4: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3: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4: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3: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4: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3: 爸爸，请别杀他，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5: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3: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5: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3: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5: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3: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5: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4: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5: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3: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0: 道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1: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0: 让我看看他嘛。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1: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0: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2: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3: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1: 给他吃早餐吧。
3: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1: 快跑！
3: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4: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3: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4: 威伯。”
3: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小猴子种地的故事。春天来了，休息了一冬天的动物们都苏醒了，还有植物们也都伸展着自己的躯干，准备新一轮生长了。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说：“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千万不能浪费大好春光。要抓紧时间播下种子，到了秋天我们一定会有大丰收的。”
1: 于是小白兔种下了萝卜，绵羊种下了白菜，大白马种下了南瓜，只有小猴子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自己该种些什么。小猴子找到小白兔，向小白兔请教：“
12: 小白兔姐姐，你说我该种些什么好啊？”
1: 小白兔一边在田地里忙碌，一边回答：“
12: 种萝卜吧，又甜又脆，多好吃呀！”
1: 小猴子听到

0: 之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回家就种上了萝卜。过了两天，萝卜出苗了，小猴子高兴地来到了绵羊家。绵羊听说小猴子种下的是萝卜，就说：
1: 猴弟弟，你为什么不种白菜呢？白菜多好呀，又鲜又嫩，比萝卜好吃一千倍。
0: 小猴子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之后立刻把刚长出来的萝卜苗给拔掉了，种上了白菜。又过了几天，白菜也长出来了，小猴子心里很高兴。他听说大白马种了南瓜，决定去参观参观。到了大白马家，大白马听说小猴子种的是白菜，便说：
2: 你为什么要种白菜呀？你看我种的南瓜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了，等到了秋天呀，就会结出又大又黄的大南瓜，又甜又软，可香了。
3: 原来南瓜比白菜好吃这么多呀，我也要种南瓜。
0: 小猴子回家之后立马又拔了白菜苗，改种了南瓜。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秋天也很快就到了，这可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小白兔收获了一车萝卜，绵羊收获了一大筐的白菜，大白马家的南瓜也堆得高高的，足足能吃一冬天。可是小猴子呢？一场霜冻把小猴子还没有长大的南瓜苗给冻死了。小猴子白忙活了一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小猫，小猫，喵喵喵。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出门手拉手。
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2: 嗯，出门手拉手。
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将，风帽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1: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2: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1: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3: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风帽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将继续说道，
1: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0: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2: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1: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4: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

0: 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0: 那就叫睡鼠讲。
2: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0: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1: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4: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2: 睡鼠无奈地说：
3: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1: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3: 糖浆吧。
1: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3: 对，她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1: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3: 那是口糖浆井。
1: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0: 嘘，别嚷嚷。
2: 睡鼠也生气地说：
3: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1: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3: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1: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3: 当然是糖浆。
2: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2: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3: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2: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3: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2: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儿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2: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

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

0: 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1: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0: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2: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0: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1: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0: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7: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6: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8: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6: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8: 来，我帮你洗吧。
6: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7: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6: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7: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6: 妈妈回答道，
8: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晾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6: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7: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6: 一只鸟儿问，
9: 为什么呀？
6: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7: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6: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7: 谢谢你们。
6: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

0: 来了。
1: 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2: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1: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

0: 要记牢。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黄小鸭学游泳》。春暖花开，小河哗哗地流淌，鸭妈妈带着黄小鸭来到河边学游泳。黄小鸭一开始只是趴在草地上练习游泳，它学着妈妈的样子，使劲扑通两只翅膀。鸭妈妈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喊道：
6: 孩子，到妈妈这儿来学。
7: 妈妈，我不是游得很好吗？
6: 你到水里才会真的游起来。
5: 鸭妈妈游到岸边，伸出翅膀接住黄小鸭，黄小鸭试探着往水里走去。一个不小心，黄小鸭被岸边的泥滑倒了。黄小鸭吓得紧紧抓住妈妈的脖子大喊：
7: 救命啊，救命啊。
5: 鸭妈妈连忙把黄小鸭推上岸，可是鸭妈妈的脖子还是被黄小鸭抓伤了，脖子上肿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黄小鸭看着妈妈脖子上的伤痕，心里暗下决心：
7: 我一定要学会游泳。
5: 黄小鸭就去找青蛙大婶儿。
7: 青蛙大婶儿，您能教我游泳吗？
8: 好啊，可爱的黄小鸭。
5: 青蛙大婶儿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他就跳进水里给黄小鸭做示范。
8: 你要像我这样，用前肢划水，后腿用力向后蹬。
5: 黄小鸭在水里认认真真地学，它吃力地把翅膀展开，努力划水，直到翅膀都抽筋了才停了下来。可是黄小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黄小鸭又去找到小狗姐姐。
7: 小狗姐姐，你能教我游泳吗？我会努力的。
9: 当然没问题。
5: 小狗姐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不见了，忽然从水下吹出一连串的泡泡，
9: 看，就这样，两条腿前后交替着。
5: 小狗姐姐仰着头在水里给黄小鸭做着示范。黄小鸭学着小狗姐姐的样子，用上翅膀在水里前后跑起来，无论怎么用力就是不能平衡身体，不是呛水就是潜不到水里。热心的小狗姐姐累得筋疲力尽，最后只好也找个借口走了。
7: 我怎么这么笨呢？
5: 黄小鸭羞得把脸埋在草的后面。这个时候，河面上有一条船划了过来，小船两侧的船桨一下一下地波动着水面，小船就向前移动。黄小鸭低头看看自己的大脚板，
7: 咦，这不就是两个船桨吗？
5: 黄小鸭慢慢地走进水里，然后划着自己两个小船桨，它竟然慢慢地在水里游了起来。它高兴地喊道：
7: 我会游泳了，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
5: 鸭妈妈见黄小鸭一整天没回家，就出来找它。走到小河边，它就看到黄小鸭正在河里开心地游泳呢。鸭妈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

0: 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1: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0: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2: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0: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他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他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他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2: 小人鱼的大姐说：
7: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他。
2: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6: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2: 海巫婆说：
8: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2: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6: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2: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5: 美丽的姑娘，你是？
2: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

0: 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1: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0: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5: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4: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6: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4: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6: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4: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6: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4: 小猩猩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猩猩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

0: 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1: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0: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

0: 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Try everything.
5: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 Zoe 老师对大家说，
4: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动物。
5: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2: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5: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4: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 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5: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2: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5: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6: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5: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6: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4: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5: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 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4: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5: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4: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5: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4: 三只狮子就是 three lions, three, 三 lion, 狮子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5: 太阳快要下山了，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走出动物园。 Zoe 老师说，
4: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4: 对极了。

0: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Zoe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0: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墨姓篇。墨姓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姓氏，主要源于姜姓。传说啊，在上古时期，舜在位的时候，大水成灾，舜任命禹来治水。那时禹才17岁，面对如此重任，禹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这时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中有个叫姜墨如的人，他见多识广，就向禹建议采取疏导之法治理水患。姜墨如的建议十分有效，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禹终于平定了水患，禹因此拜墨如为师。从那以后，姜墨如的后人就以姜墨如的名字为姓氏，墨氏后人奉姜墨如为墨姓的德姓始祖。说起墨姓，不得不提起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公元前440年，楚国磨刀霍霍，准备利用鲁班制造的云梯等工程的器械攻打宋国。墨子听到消息后，一面派弟子秦华黎等300多人带着守城的器械赶赴宋国，帮助宋国做好防御的准备，一面从鲁国出发，长途跋涉到楚国，去说服楚王停止侵略战争。墨子一路上昼夜兼程，风餐露宿，脚磨破了，丝块衣裳裹起来再走，奔波了几天几夜，终于来到了楚国都城。墨子见到楚王，恭敬地说道：
5: 大王，我给您打个比方，有这么一个人，他自己有装饰漂亮的车子，还去偷邻居家破烂不堪的车子；他自己有锦缎衣服，还去偷邻居家破旧衣衫；他自己有精美肉食，还去偷邻居家难吃的糠菜，这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楚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6: 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偷窃的毛病。
4: 墨子接着说：
5: 我听说您准备攻打宋国，那您与这个犯偷窃毛病的人有什么两样呢？楚国强大，宋国弱小，如果楚国攻打宋国，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并且也不一定会得胜。
4: 墨子的话让楚王有些不好意思，犹豫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楚王坚定地说：
6: 鲁班已经为我造好了攻城的器械，我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获胜。
4: 墨子看到楚王坚持要攻打宋国，于是解下身上的革带当作城池，用一些小板当作守城的器械，当着楚

0: 王的面与鲁班模拟了一场攻守械斗，最后鲁班战败。墨子看着鲁班和楚王说道：
1: 我知道你们想杀掉我，但是我的300多个弟子已经到达宋国，做好守城的准备了，即使杀了我，楚国也打不了胜仗。
0: 楚王听后最终放弃了对宋国的战争。墨子救宋的故事是墨子及其弟子以勇敢和智慧成功地制止大国进犯小国的最著名的一次，是墨家学派酷爱和平思想主张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墨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光辉军事思想。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3: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2: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4: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2: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5: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2: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3: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2: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

0: 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6: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7: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5: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7: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8: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5: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她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7: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8: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5: 咪咪笑着答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

0: 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0: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6: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7: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
1: 危险！快让开！
6: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8: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9: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0: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13: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12: 妻子心疼地说，
0: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13: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12: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

0: 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它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壮壮的牙齿又尖又长，森林里的大伙都觉得它的牙齿特别厉害，只有狐狸拉拉说，
6: 我不怕，我还能把壮壮的牙齿全拔掉呢。
5: 可是大家谁都不相信，都说拉拉在吹牛。于是狐狸拉拉真的去找壮壮了，他带了一大包礼物。
6: 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5: 糖是什么？壮壮从来没有尝过。他吃了一粒奶油糖，啊哈，好吃极了。从此拉拉就常常送糖过来，壮壮吃了一粒又一粒，连刷牙的时候糖也含在嘴里呢。壮壮的好朋友狮子毛毛告诉他，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牙齿会坏掉的。壮壮听了以后正要去刷牙，狐狸拉拉又来了。
6: 哎呦，壮壮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呀。
5: 馋嘴的壮壮听了拉拉的话，不刷牙了。过了些时候，半夜里壮壮牙痛了，痛得他捂着脸哇哇的叫。壮壮连忙去找牙科大夫马医生。
7: 哎呦哎呦，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
5: 马医生一听要给壮壮拔牙，吓得门也不敢开了。壮壮又找牛大夫，牛大夫也连忙说，
8: 我不敢拔你的牙。
5: 每个大夫都不敢给壮壮拔牙。很快壮壮的脸就肿起来了，痛得他直叫唤，
7: 谁把我的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5: 这时拉拉穿着白大衣来了，
6: 我来拔吧。
5: 壮壮谢了又谢，拉拉看了看他的牙说，

0: 你瞧，这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壮壮成了瘪嘴老虎了。壮壮还挺感激拉拉的呢，他说，
1: 还是拉拉好啊，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吃了东西是要刷牙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刷牙，否则牙齿就会像老虎壮壮一样坏掉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那儿。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5: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4: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

0: 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分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分一回来，分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分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1: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2: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0: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1: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1: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1: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0: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它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0: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金鱼拔牙。从前，在一条小河里，生活着小金鱼和他的奶奶。这条小金鱼特别不听话，而且很爱吃糖。有一天，鱼奶奶对他说：
12: 乖孙女，跟着奶奶去大河里捉鱼虫吃吧。
11: 小金鱼不肯去，说道：
13: 奶奶，我不要去大河里捉鱼虫，它们好难吃，我想吃糖，甜甜的。
11: 可是奶奶说，
12: 你还小，不能吃那么多糖，不然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11: 小金鱼听见奶奶这样说，就生气了。
13: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你不让我吃糖，哼，我自己去找。
11: 小金鱼说完就游走找糖去了。可是小河里哪来的糖啊？小金鱼游啊游，一直游到了一个小桥下面，桥上趴着一个小女孩，往小河里看，嘴巴里正吧唧吧唧地吃着糖呢。小金鱼闻到糖的香味儿，忍不住把头伸出水面，还吐着口水。小女孩看到小金鱼吐口水，就笑了起来，糖从嘴里掉进了水里，小金鱼一口就吞了下去。小女孩说：
3: 小金鱼，我们做朋友吧，我也喜欢吃糖，以后我每天都带糖给你吃。
11: 从此，小女孩每天都带糖给小金鱼吃，小金鱼也每天都表演游水给小女孩看。有一天，小金鱼没有去小桥那里，它躲在河底的石头缝里，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奶奶听见了，连忙去问：
12: 乖孙女，你怎么了？
11: 可是小金鱼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奶奶连忙带小金鱼去找螃蟹大夫。螃蟹大夫给小金鱼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对奶奶说：
9: 您孙女啊，这牙都坏掉了，是不是平常吃糖吃得太多了？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把牙都拔了。
11: 奶奶惊讶地看向小金鱼，问他：
12: 你从哪里吃的糖？
11: 小金鱼就把小女孩的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只好请螃蟹大夫给小金鱼拔牙。螃蟹大夫就用自己的两个大钳子把小金鱼的牙齿都给拔了，小金鱼变成了没有牙齿的金鱼。从此，小金鱼变得可听话了，它再也不敢吃糖了。后来，小金鱼长大变成了一条美丽的大金鱼，只是没有牙齿。而现在的金鱼，就是那条金鱼的后代，也都没有牙齿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夜郎自大。汉朝的时候，在西南方有个名叫夜郎的小国家，夜郎国国王从来没去过外面的世界，他以为夜郎国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国家。有一天，夜郎国国王和部下巡视国境的时候，他指着前方问道：
13: 你们说天底下哪个国家最大呀？